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3: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4: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3: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4: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3: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如果在路上行车过程当中遇到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大家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估计是我们都会关注的一个社会焦点话题，也是焦点人群出行的交通安全的话题，那就是儿童青少年。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就是帮大家解决出行当中的困惑和难题啊，就是聚焦的是青少年啊。最近也开学有一阵子啦，那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早高峰的路上背着书包骑车的学生，或者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啊。他们的这个出行安全有的时候真的看得让人心头一紧，让人捏一把汗。
0: 根据交管部门、交通部门的相关数据，其实涉及青少年的交通事故大多都是在上下学的路上，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也就直接切入到重点，就是在你看来我们青少年出行过程当中可能最容易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我们会帮大家一一做出相应的梳理。
1: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亲眼见到的，在路面上的有没有见过学生骑着电动车飙车啊，闯红灯，或者过马路的时候戴耳机低头看手机的这么一个现象，也都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分享和交流哈。
0: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是的。
0: 还有一些低龄段的儿童，其实家长在带着孩子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就是家长没有牵住孩子，因为突然出现的这个吸引他的东西或事物跑起来，那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
1: 对，这样情况也相当的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大家的眼睛来给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提个醒，把您看到的、担心的、经历过的都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一起讨论，一起想想办法。
0: 我们希望咱们提到青少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哈，能够足够引起所有家长的重视那么青少年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因其年龄的特殊性，那么他在出行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特别的行为需要我们特别关注。我们先带着这样的思考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我们来逐一跟大家做出分析讨论，并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听到了来自周深演唱到的《起风了》。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5: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4: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5: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4: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欧。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青少年儿童出行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的问题。那么如何应对，或者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的背后，我们该如何解决，家长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6: 好的，我们为大家总结了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现象，看看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哈。就是比如说这个最怕看到小学生骑共享单车，因为他原本是有规定的，这12岁以下是不能够骑乘的，但是经常能看到几个小孩啊骑在一辆车上，在马路上画龙，
1: 就是来回骑
6: 啊，看得心惊肉跳的。
1: 这个共享单车虽然是很方便啊，但是也成了不少孩子的玩具。
6: 对，
1: 因为共享单车它没有说必须是成年人刷脸或者是说实名才能骑，大多数情况下你用手机一扫码就可以来骑。那么这些小朋友们啊，经常会出现骑共享单车的问题啊。那么在走在路上如何避免这个情况呢？就是家长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叮嘱啊，这个共享单车绝对不能让孩子未满12岁骑车上路啊。
6: 对，是的，确实共享单车虽然很方便，但成了不少孩子的玩具。然后其实现在的这个学生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是比较喜欢戴那种降噪式耳机的啊，走在路上你是完全听不到任何的环境音啊，喇叭声啊都没有听到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的，在路上行车的时候碰到了一位这个学生，就是戴着耳机一直在自顾自地往前走啊，摁喇叭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就把我吓了一身冷汗的。
1: 这个需要大家非常重视啊，除了视觉之外，这个听觉是咱们在路上最重要的感知能力之一。
6: 是的，
1: 如果把这个耳朵堵上，就等于把自己完全放在这个危险的境地当中。如果后方或者左右，咱的眼睛只能往前看，那后方或左右出现问题的时候，完全听不到相应的喇叭的提醒，那么这个就非常非常危险。
6: 所以在这个骑乘一些非机动车的时候啊，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去听歌，把自己的耳机拿下来。
1: 特别是小朋友就更是如此了。
6: 对，
1: 走路上下学一定要专心，不要低头，不要听耳机，然后家长一定要交代好，特别是一些初中生啊一些高中生未成年人呢，他也有这个戴耳机在路上骑行的这种习惯，其实是非常不好。
6: 对，还有一个情况也非常的危险，就是鬼探头。我觉得这个情况发生在一些公交车站台的现象比较多，就很多学生他们下车之后就喜欢直接从车头前面跑着过马路啊，其实后方的来车根本就看不见，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啊。我个人就遇见过这个学生的鬼探头，他骑着一辆自行车，然后你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就
6: 突然窜出来，
1: 而且你左右都有车辆，你就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对，你压根看不到，就是刹车打方向刹车，最终是有惊无险的擦着过去的。但是你确实如果是司机这个时候稍微的走一点神，或者是操作不当的情况下，就极有可能发生意外，或车速稍微快一点，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6: 所以说像这样的鬼探头的现象真的是防不胜防啊，你要提醒开车的朋友们，经过一些学校周边路段、公交站台，一定要减速，然后背着刹车，以防万一。
1: 对，那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也要交代孩子们，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切记不要横穿马路，或者是说也要提醒孩子们，如果有着一些大型的车辆或公交车，然后你要过马路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等一等，等一等，然后仔细观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过，如果是有视线遮挡的情况下，就干脆不要过。
6: 对，如果你行经此处路段，发现你的前车踩了刹车灯，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停住。咱们也要及时的备好，因为它前面可能有学生横穿马路
1: 的
6: 现象啊。
1: 咱们接着再聊孩子每天放下学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了一个叫就是门口的护校岗问题，
6: 护校岗，
1: 对，有很多的家长啊。包括一些热心的这个家委会的人呢，也会在这儿站岗，
6: 对，站岗来疏导交通。
1: 但在站岗的过程当中，在接送孩子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车辆他也不听劝阻，随意乱停。
6: 对，其实最头疼的，我觉得除了这个机动车之外，还有一些非机动车，这个电动车随便停啊，然后把这个非机动车道完全堵死，孩子们就只能没有办法，就只能走到机动车道上。
1: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想从家长的角度呼吁一下，呼吁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在接送孩子过程当中，你不要把非机动车道堵死，那个非机动车道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安全的，
6: 很安全的一个道路，
1: 对，上下学的通道。如果你把它堵死了，那孩子就只能被迫走在机动车道上，危险系数也就增加了，
6: 这就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了。你看，我们家长接送孩子就是为了安全，安全起见，安全为主，但是乱停车反而造成了新的隐患。
1: 我们讨论这些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指责，关键是什么呢？是引起大家的重视。你想一个逻辑，什么样的逻辑呢？我停好车了，
6: 对，
1: 没有占用非机动车道，那我的孩子也走在了这里边，那你为别人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也都为你，其实你不是为别人，首先是为了自己家的孩子。那这么做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给孩子创造了更安全的非机动车道？
6: 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刚刚说到的一些行车的细节。其实很多时候事故就发生在一瞬间。
1: 那这一瞬间的事故是谁都不想看到的结果，更何况是我们所有家庭的希望和重心的孩子们呢？以上总结的几点哈，就是关于鬼探头，然后关于我们未成年人骑行共享单车，以及我们在接送孩子过程当中让出安全的非机动车道，我们希望家长都能够给自己的孩子讲一讲，就需要我们家长这个带头去做的事情，也要做良好的带头示范哈。
6: 对，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来聊青少年儿童出行的这个话题。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干嘛去啊？
1: 哎，快来不及了，下班高峰前赶快去饭店，不然没车位。
2: 对想避开车流高峰的你来说，骑自行车上下班不用担心没有车位。
0: 你好，想看什么样的家具？可以帮你推荐一下。
3: 有真皮或者红木的吗？
0: 我们现在主打竹制家具。
2: 未必红木和真皮才能体现家居品味，建议使用竹制家具，因为竹子比树木长得快，不仅绿色天然，而且清新美观。
4: 您好女士，您梦想中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
0: 形式不重要，但是要体现出他的真心。
2: 婚礼仪式不是你憋足20多年甩出的面子，更不是家底积累的 PK， 如今简约低碳才是甜蜜文明的附加值。一起绿色简约生活，一起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3: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6: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6: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8: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9: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8: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9: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8: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现在由着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孩子自身的交通安全出行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但是我们也希望提醒大家，我们的很多家长可以做到言传身教，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那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说，每次带孩子过马路，哪怕没有车，我也会等红绿灯，其实这就是很好的榜样。
1: 对，是的。
0: 有时候我和女儿一起也是这样的，她说爸爸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做好的时候，别人都在闯红灯，所以看到这一幕，记得很小的时候，女儿问我说，为什么爸爸我们要等红绿灯他们都不等呢？然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呢？我说不可以啊，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而恰巧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再次接他放学的路上，在那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有一辆电动三轮车闯红灯，结果和一辆机动车发生了碰撞。这个时候女儿就说爸爸你看，不怕万一就怕一万。
1: 对，
0: 他说你只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危险里头，早晚有一天会出事儿。其实这也是跟孩子上了一堂非常重要的课。

0: 我觉得我们遵守交通规则带着孩子做的这个榜样会扎根到孩子心里。
1: 对，是的，我觉得只有家长自己做到了，孩子才会敬畏这个规则。就还有的家长会带孩子闯红灯啊，翻护栏，其实你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孩子都是看在眼里的啊。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孩子不听话，但其实是我们没有给他们树立好榜样。
0: 就是没有带好头。孩子玩手机也是这个逻辑。
1: 对，
0: 因为家长和家庭环境都在玩手机，而且玩手机的过程当中，父母就可以忘乎所以啊，就让感觉孩子感觉，哎呦，这里边就多么神奇啊，多么有趣啊！
1: 每天都在看，为什么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在看这个数码产品，都在玩手机？那我也要看看到底好不好玩。
0: 其实这个就是榜样的力量，就是你的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原生家庭和我们家庭教育环境的影响啊。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讨论这个比较多，就是关于青少年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根据相关的规定，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16周岁以下是不能骑行电动车的，包括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也不行。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穿校服的骑着电动车带人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再一个就是我也亲眼见过有些小学生，就看似年龄很小啊，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就是人还没有车高，
1: 对，人还没有车高，感觉都把不住车把，但是在路上也骑乘的非常的快哈。像这样的现象有很多，速度快，反应还慢，关键是很重要的一点，不戴头盔，是不会佩戴安全头盔的，那一旦出事，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
0: 其实这个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家长没有把好关，然后家长没有严格要求死，
1: 对，
0: 甚至是有些家长纵容孩子，就是哎，你年龄稍微大一点，可以骑电动，
1: 可以骑试试嘛。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对自己孩子的极度不负责任，千万不要随意把车钥匙交给孩子，也不要让孩子随手可以拿到我们的电动车的车钥匙，如果年龄较小的
1: 是的，不要随便给孩子电动车钥匙啊。其实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之外，我们也能够在路上看到过一些孩子做一些很危险的行为。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样子的？是鸣笛，然后吓唬他一下，还是会停下来去提醒他呢？
0: 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有很多人习惯性的见到这种情况会摁喇叭
1: 鸣笛，
0: 有人甚至是见到这种情况也会摇下车窗吼两句，甚至说点不好听的。
1: 对，
0: 虽然有些时候说我这个态度可能有待于考证，但是我的
1: 出发点
0: 是好
1: 的啊。
0: 有人说呢，我也不敢停，只能躲着走，因为害怕追尾。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提前教育自己的孩子，把安全意识入脑又入心，然后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但是我如果一旦碰到这样的问题，不要切记哈，不要随意鸣笛。
1: 对，
0: 你如果鸣笛的时候会吓到孩子，做出的反应可能就更难以控制。我们老道的司机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减速不让道就是让速
1: 不让道
0: 然后尽量把速度控制住，这个危险可能就会避免发生了。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在路上见到一些孩子有这种突然出现或闯红灯的行为，或者有一些在马路上玩耍的行为或者在路上骑行电动自行车有这种化龙的情况，就是左右来回摆的情况，我们可以适当的减速避让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也要在这个路上这个多进观察如果你速度控制住了，你的视线不受阻了，能够提前做出相应的预判了，也就会避免危险的发生了。
1: 好的，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上座放松和休息。在这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听到的来自周杰伦演唱到的《轨迹》。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5: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4: 你帮我帮大家帮。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啊，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聚焦关于青少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
0: 嗯，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和我们重点关注的安全出行的话题是青少年的出行。
1: 嗯，
0: 其实青少年儿童的出行是我们所有家庭最关注的核心的交通出行的话题。
1: 嗯，对
0: 啊，其实聊到青少年出行的话题啊，我们跟刚才大家说到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不要塞耳机，
1: 嗯
0: 啊，然后不要这个鬼探头，
1: 对，是的，
0: 然后不要不到法定年龄骑行电动自行车，
1: 按照相关的规定16周岁以下是不能够骑乘电动车的啊。
0: 嗯，还有就是青少年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个坐公共交通工具，
1: 有的
0: 啊，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希望这个青少年在出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秩序，按照先下后上的原则啊，然后另外呢，在坐车过程当中，还是有些学生会坐过站。啊，我经常会碰到一些还坐过，
1: 有的有
0: 很着急忙慌的，
1: 着急忙慌的在这个跑驾车。
0: 对，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注意力不太集中啊，但也能够理解，就是有些青少年他们在上下学的时候本来就很累啊，包括早上起的也很早，
1: 有的会有到这个跨城区上学的这个一个情况，可能我们在走进这个 BRT 上会更常见一点。
0: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注意力相对比较集中一些啊。还有一些老司机也分享了，他说我开了很多年的车，每次看到路边有学生的时候呢，我都会刻意拉大距离啊，因为我知道有时候这个孩子们可能会突然变向，给出孩子们留足相应的空间，就是给每一个家庭留出安全的希望。
1: 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很好，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整个世界，我们在路上可以出行的时候多一份小心，社会就会减少一份我们不想让他看到发生过的一些交通事故。
0: 说到这件事儿，我也想起来很多年前自己当时心里还特别愤懑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带着孩子和老人去这个超市，然后在超市内部停车场，也我们在过这个就是超市内部停车场往超市走的过程当中，就有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还是一辆三叉戟的车，就是那个什么所谓的大奔，
1: 知道。
0: 然后是一辆白色的一个女司机，因为从后来可以看得到是一个女司机嘛。然后她往前开的过程当中，我们老人和孩子就从那车前面过，但是她是离着我们有一段距离，就开始摁喇叭，而且
1: 突然一下就开始鸣笛了，
0: 对，就摁喇叭，就是在催，
1: 催快点过去，
0: 这是一个催，然后但是这是内部停车场。然后他在离我们一段距离的时候就摁了一声喇叭，那老人和孩子呢也都想着早往前走一点，但是他得总有个过程和距离，于是那个女司机接连的摁喇叭，
1: 一直不停的在鸣笛。
0: 对对啊，我当时确实有点生气啊，我说老人和孩子你催他干嘛，这个女司机
1: 说，我们还是在一个内部的
0: 停车场，他说你不能走快点，我说你有多着急呀、有多大的事儿啊，你真的有什么急事能这么着急啊，然后他态度非常非常的这个恶劣，然后后来我们也没有继续跟他发生争吵啊，那个老人也说别理他，
1: 别理他，没事没事，
0: 赶紧走。后来你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进步与否看我们这个社会的包容性如何，这个社会的包容性其实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包容，特别是孩子和老人，就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对吧，那我们对于他们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等候，你就可以多一些宽容，也可以多一些安全的空间。我昨天还在这个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孩子大了之后就没有耐心呢？你回过头来再去看一看，小时候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跟他说话嗲声嗲气的，
1: 对，
0: 耐心，
1: 小时候也会很有耐心，
0: 对，
1: 很会理解孩子，也会去很温柔的去教导
0: 他，跟
1: 他
0: 交流。而是其实我们反观到我们自己，很多成人对于孩子的交通出行的没有耐心，反而也可以看出，就是我们 因为自己的浮躁或生活节奏或工作节奏较快的情况下失去了这个耐心的。那你想想，你这么做，他也这么做，那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出门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
1: 环境？是不是也会遇到类似的环境啊？是不是也会在路上的时候会遇到像刚刚突然鸣笛这样的情况？
0: 对，所以你给他人的耐心也是给自己的耐心，也是给自己家人的耐心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给予他人多一些空间、耐心、等待，特别是未成年人青少年儿童在出行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多让让他们，多等等他们，然后多理解一下他，
1: 对，多一份理解和包容。
0: 好，904交通大家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祝所有的青少年在路上出行当中都能够一路平安，一路顺畅。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来自赵雷的《少年进食》。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

0: 长的。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0: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3: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14: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3: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6: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记得王家卫曾经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会有一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于是他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今天或许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真爱它不会过期。婚姻是爱情的后时代，是新鲜过后我们用尽一切办法去共同抵御外界侵袭的两个人的一段情。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后爱情时代的歌。这首歌来自于90年代的毛阿敏，《诺言》。

爱情和婚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是相互矛盾的。老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是没有婚姻，爱情岂不是要无家可归？今天我们一起去听那些后爱情时代的歌。热恋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说我会永远爱你，可是永远到底有多远？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究竟长得什么样子？ Olivia 的这首歌告诉了你答案。海枯石烂的爱情，就是只要你平安回来，对方就会心安。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后爱情时代的歌，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稳稳的幸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四大天王已经不是流行词语，而变成了一种怀旧。张学友代言起了奶粉的广告，刘德华也为人父亲。虽然他结婚的消息来得有一些晚，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坦然接受了，这可能连刘德华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20多年过去，他应该结婚了，他早该结婚了。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情和婚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像是一个矛盾的词组。老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是没有婚姻，爱情岂不是要无家可归。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后爱情时代的歌。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据说方大同很喜欢去录音室，空闲的时候呢，他会在麦前轻轻地唱一首，听到的人都觉得他非常的有潜力，包括郑秀文呢也曾经被惊艳到，非要去看看这个音乐人，然后向他的音乐总监极力推荐。他说这么好的声音一定要有出专辑的机会。那个时候啊，方大同还没有活跃在台前，周围的人推荐以及方大同一大摞一大摞熟手清新动听的 demo 带，让公司决定正式和他签约。

如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

没有发现《锦绣二重唱》很多歌曲歌名啊，都自带治愈能量，像《明天也要作伴》《情比姐妹深》，单是歌名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那么的暖心。

来分享一段最近我很喜欢的话。我坐在湖边，以为是在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也以为是海风，我喜欢你，也以为你喜欢我，但湖是湖，海是海，你是你，我是我。不过风如果再大点，湖离海再近点，我相信我会在湖边听到你也喜欢我的讯息。空气里开始有一点甜甜的味道了，对吧？听过这段话，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1: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0: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1: 五一特别策划。

0: 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

0: 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辣吗？
0: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

0: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九零四晚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啊，也要记得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呀，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遵章驾驶，文明出行。那来到家里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家里的一些事儿。这每天早上晚上刷牙呀是我们必做的一件事儿，那牙膏的选择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牙膏呀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口腔的清洁用品，选对牙膏呢对于维持口腔的一个健康，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那市面上呢也确实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一些牙膏，面对五花八门的一些牙膏该怎么选择，那针对不同人的一个不同的牙齿状况和需求，在选择牙膏的时候又该注意什么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细到细到说一说。
0: 那针对不同牙齿的状况和需求啊，其实我们在选择牙膏的时候是有很多不同的注意事项的。如果你对你的牙齿有一些要求，比如说要牙齿更白，那么美白牙膏所含的微量摩擦剂呢有漂白的作用，有助于美白牙齿，不过它对于顽固或者说陈年污迹是起到很好的作用的。长期或者过度的使用含摩擦剂的美白牙膏呢，可能会将牙齿表层的琳琅质损磨损，使牙本质的显露出来。牙本质本身就是黄色的，那么一来牙齿其实就会显得更黄了。那除了美白的要求之外呢，就是预防牙结石的这个牙膏，一般呢它宣称能够预防牙石形成的化学物质，比如说焦磷酸或者是钙离子，不过这类牙膏的话它只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对于已经形成的牙石就没有办法了，是只有依靠牙科医生提供的专业洗牙才能够去除的。
1: 是的，还有一些牙膏呢是对抗牙齿敏感的，那抗敏的一些药膏呀里面它是有含脱敏剂的，这个呢是有助于舒缓牙齿敏感的一个情况。那有医生呢就提醒大家说，牙齿敏感的一些人呀不适宜过度的使用美白的牙膏，因为它所包含的一些摩擦剂呢会使我们的牙齿敏感恶化。

0: 那对于牙齿敏感又想美白的一些人群，一个折中的做法呢，就是抗敏牙膏和美白牙膏来回间隔的来使用。还有就是有口臭的问题，那有口臭烦恼的一些人哈，要避免使用含有 SLS 啊，也就是烷基硫酸钠这样的一些牙膏。这些成分呀，它是含有侵蚀性，长期使用的话可能损伤口腔组织，况且呀 SLS 会导致口干，更容易引起口臭的一些细菌的滋生。
1: 是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也有一些这个疑问，就是该不该选含氟的牙膏。那建议大家呢选择含有氟的这个牙膏啊，因为这个氟能够帮助我们增加牙齿琳琅质，对抗细菌和酸性的袭击，使牙齿不容易被蛀坏。有人对氟的这个摄取量是有担忧的，甚至有网络流传啊，含氟的牙膏会致癌。那其实呢，局部使用含氟牙膏在牙齿啊，而不是吞食，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啊。我们用这个含氟的牙膏刷牙过后吐掉，并且充分漱口的话，问题就不大。
0: 就是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草药和天然牙膏哪种比较好。那有些人呢选择标榜草药或者是天然物质的一些牙膏，因为它们呢一般是不含或者是含有少量的化学成分，这类牙膏有的是含氟，有的是不含。那如果要用这类牙膏的话，还是要强烈建议大家应该优先的去选择含氟的，以便更加有效的去防蛀牙。那说到这个防蛀牙，那很多家长朋友就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从小如果没有养成好的一个习惯，会不会有蛀牙。那幼儿或者是婴幼儿这个牙膏又该如何选择呢？那幼儿的话，恒牙呢还没有形成，加上刷牙的时候呢还不会完全的吐出，可能会吞下比较多的一些牙膏，因此呢不建议使用含氟量比较高的一个成人的牙膏。幼儿的话应该使用小孩专用的一些牙膏，因为它的含氟量呢一般比成人的少大约一半。婴儿呢最好是不要用含氟的一个牙膏。在用量方面呢，三岁以下的婴儿呀，牙膏的分量呢应该是米粒般的大小就可以了。3到6岁的一些幼儿，绿豆般的大小这样的一个牙膏分量就可以。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多搞十分钟啊！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打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1: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慢慢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

0: 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亲爱的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晚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呀，很多人都会喜欢看电影，但是往往在选座位上就很随便啊。这个位置呢，如果选的不好的话，不但影响观影的效果，还会让自己的脖子呀受累。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电影购票选座的一些小方法。那喜欢看电影的一些朋友哈，一定要了解一下。首先就是观影的时候的一个方位的一个选择，由于这个荧幕哈，它是有涂层增强反射的，这个反射的角度呢，它是有限的，所以正中亮度是更高的，反差呢也更明显。反差呢其实就是暗的更暗，亮的更亮，细节呢更清晰。因而哈，这个居于中间的位置呢确实是比较好的。
0: 嗯，
2: 有些朋友选座位的时候可能下意识的就会选择中间，觉得中间好像不偏不倚哈，正正好好，确实中间的位置就是最好的。
0: 是的。那么在观看 3D 电影的时候呢，为了让这个画面尽量填充视野啊，这个水平向视角至少保持在36度，因而呢在左右向这个选择座位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啊正中稍往左右1到2个位置。而我们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呢，为了避免颈部疲劳，到荧幕的顶端的视线与水平视线的角度应该是小于35度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座牌的选择哈。那中型尺寸的荧幕呢是10到15排，这个中型尺寸的荧幕呀一般是放映一些文艺片、喜剧片等等。靠前的位置呢其实是比较好的，可以清楚的看到人脸上的一些表情细节，这个脖子呀也不至于太辛苦。那大型尺寸的一些荧幕要选16到20排左右。那中间靠前的位置是最好的，可以让你体验到 3D 效果的一个纵深感，也不至于脖子疼。
0: 那我们在观看国产大片、2D 影片还有动画片的时候呢，第7排左右的中间是最佳的位置啊，要让自己在不转头的情况下可以看清整个屏幕。那么我们观看这个外国动作大片啊，稍微靠前呢就会更加有代入感了，但是前三排最好会避免啊，因为呢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荧幕过大，仰着头脖子会非常的辛苦，而且极有可能会看不到啊，看不全整个荧幕。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人的眼睛在看电视或者看电影的时候会偏向左边，所以我们一排中间靠右的位置会提高我们的观影效果。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

0: 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

0: 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金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慢慢。
8: 来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呀都会使用的拉链，就比如说包包呀、衣服上等等一些物件上哈，可能都有。不过有的时候这个拉链头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它会是有一个小孔，有个小动的，那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根据多年生产拉链的朋友说呀，说这个拉链的样式呢有上百种，有长的、方的、圆的等等等等。不过这个拉链头上的这个孔洞设计啊，除了美观好拉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个拉链的生产呀都是靠机器去运作的，因此呢上面的孔洞设计啊，不仅可以帮助生产商节省材料，更可以帮助拉链头呢固定在机器上，让这个拉链的生产呀变得更加的快速。原来这个小小的设计哈，确实藏着大大的一个学问。每次拉拉链的时候，哎呀，这看见这个小洞，以为只是为了方便，没想到还有节约成本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在里面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其他的一些事儿。那扶手电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呀，并不少见。这个扶梯故障伤人的事件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对此呢，大家在乘坐扶手电梯的时候，可能呢会更加的留心，更加的去多去了解一些安全乘坐扶手电梯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当然，我们在浏览新闻的时候，其实也能够看到哈，有一些电梯吃人这样的一个事件，真的是让人捏了一把汗，感觉非常的恐怖，而且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如何去安全的乘坐这个扶手电梯。
9: 那我们像儿童和老弱病残人员呢，应该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啊，这个一手拉紧或者是搀扶搭乘。婴幼儿呢，应该由这些成年人能抱住啊搭乘。成年人啊，也是应该用这个手扶具、扶手带，以免发生这个意外啊。那么依靠拐杖、助行架、轮椅行走的乘客呢，应该去搭乘这个电梯。同时，我们不要将这个头部肢体伸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受到障碍物，还有我们的天花板相邻的自动扶梯或者倾斜式的自动人行道 的撞击，造成人身事故的伤害啊。那同时我们要禁止将这个拐杖、雨伞，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高跟鞋的鞋尖等这种尖利的硬物插入到我们的梯级边缘的缝隙当中，或者是我们梯级踏板的凹槽当中，以免损坏梯级或者说是舒适板，造成我们的人身的意外事故。那同时呢，我们不要这个沿扶手带运行的反方向故意用力的回拉手扶带，企图呢阻止它的运行，也不要让手指衣物接触两侧的扶手，以及我们以下的这个梯级边缘的缝隙当中，或者说梯级踏板的凹槽当中，以免损坏梯级或者说舒适板，并且造成我们人身的意外事故。
10: 还有就是这个千万不要沿着扶手带运行的反方向故意的用拉去回拉这个扶手带哈，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会挤伤我们的手指。另外就是禁止儿童攀爬于扶手带或者是内盖板上去搭乘。我们在一些商场的时候确实能够看到哈，有一些熊孩子呀，他在乘坐电梯的时候，一方面呢是家长的约束不到位，没有及时的对他进行一个教育，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是多动，不知道危险性啊，攀爬在这个扶手上特别的危险。禁止将扶手带或者是内外盖板当作滑梯去玩耍，以防发生人员擦伤、假伤或者是坠落的事故。还有就是禁止在运动的梯级上蹦跳嬉戏奔跑，特别吓人。那禁止沿梯级运行的反方向行走或者是跑动，以免影响他人使用或者是跌倒。禁止倚靠扶手倒立，以防衣物挂拽或者是损坏扶手的装置。另外就是要禁止在梯级上丢弃一些烟蒂，以防发生火灾。请勿在梯级上丢弃果盒、瓶盖、雪糕棒、口香糖、商品的包装等一些杂物，以防损坏舒适板。那乘客呢，也千万不要将脚呀，这个穿脚上带有一些水油，这样的话去搭乘电梯，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使别人滑倒，非常的危险。那自动扶手梯或者是自动人行道运行的时候，舒适板呢是比较危险的一个部位，乘客呀应该尽量的避免手、身体、鞋子、衣裙、物品、尖利的硬物触及到这些地方，以免发生一些危险。
9: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禁止用手啊或者说其他的异物啊触及扶手带入品处，以防卷入。同时呢，我们儿童在扶手带转向端附近啊玩耍啊、嬉戏，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啊。我们要以防头部、手臂或者说身体被扶手带和地板之间夹住。那如果发生了意外紧急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的乘客摔倒或者手指鞋跟被夹住，我们就要立即的呼叫啊位于梯级出入口的乘客或者说值班人员，要立即按动红色的紧急停止按钮了，停止自动扶梯或者说自动人行道的一个通行，以免啊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那么正常情况之下呢，不要按动这个按钮啊，以防突然停止使其他乘客因为惯性而摔倒。还有呢，就是像家里有小婴儿的啊，其实这个电梯的话是禁止手扶婴儿车、购物小推车等搭乘自动扶梯的，因为要避免这个车子啊失去平衡，造成滚落，甚至造成其他乘客的伤害或者说是设备的损坏。需要的时候呢，请搭乘电梯或者说自动的人行道。那我们的这个搭乘乘客啊，随身携带的这个箱包、手提袋这些行李物品呢，也应该是用手提携起。那么对于自动人行道啊，可以将它呢放在我们的购物小推车之内。那同时呢，还要禁止啊利用自动扶梯或者说自动人行道作为输送机直接去运载物品。乘客携带外形长或者体积大的贝重物品乘用的话也是禁止的，这样做的话呢要防碰以及呢天花板相邻的这个自动扶梯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者是设备的一个损害。
10: 还有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哈，禁止大楼发生火灾还有地震的时候去搭乘，应该通过消防楼梯疏散。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发生水淹的时候，就比如说大楼内的一些水管破裂，这个时候也不应该去搭乘了。那自动扶 梯停止运转期间呢，请勿将这个哈作为步行的楼梯去使用，因为梯级的垂直高度呀不适于人员步行，就比较容易造成绊倒或者是滚落。还有就是搭乘自动人行道的时候，靠左行走，靠右站稳，也就是乘客在乘用的时候呢，应该尽量的靠近梯级的右侧去站立，留出左侧的空闪作为应急的一个小通道，供有急事的一些乘客呢去通行，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文明的一个乘梯的方法。那安全乘扶手电梯的时候呢，我们有看到过一些电梯吃人。

0: 我们会有一些情况啊，这个时候扶手就会发挥着救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电梯出了故障，突然就停止了，上行的地其实就是非常的危险的。还有就是我们电梯质量没问题，但是有人会按下紧急停止按钮。这个电梯呢，本质上就是一个代步的交通工具啊，凡是运动着的，其实都是带有危险的。况且呢，你周围不像小车里一样有软绵绵的座椅缓冲，扶梯呢都是一些硬家伙。这个要是如果你一头栽到上面啊，那么这个头破血流只能说是幸运和小伤了啊。所以呢，如此说来的话，咱们不应该这个抓紧这个扶手嘛。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呢，大家记住啊，不要将这个鞋子和长裙靠近到电梯的边缘，尤其是咱们的女士，夏天到了啊，这个都穿了这样的一个长裙，但其实穿长裙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电梯上呢有固定的部件，也有活动的部件，这两种部件之间是有空隙的，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了。如果鞋子和长裙靠近，就有可能会被卷入啊。之前有过相关的一些新闻的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电梯上它会有一些紧急按钮，那紧急停止这个按钮是可以按下的吗？当然是肯定的哈，如果不能按下的话，这个要它做什么呢？把它摆放在那里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但是有无数的人哈，第一个呢就是不知道紧急停止按钮在哪里，出了危险的时候，除了在旁边干着急之外，不会采取什么措施。第二个就是很多人潜意识里会认为紧急停止按钮呢是给管理的一些工作人员来使用的，普通人不能随便按下。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哈，紧急的停止按钮到底在哪里？显然呢，不同品牌的一些电梯，它的一个紧急的停止按钮所在的位置和外观呢，确实会有一些差别。在手不方便按下的时候呢，当然有的时候是可以用脚踢的。紧急的情况下哈，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按下，在手不方便按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可以用脚踢，就比如说有一些电梯，它的一个在扶手这个尾部哈会有一个红色的位置，那如果发生危险的话，就不要犹豫了，直接一脚踢下去。那么紧急停止按钮呢，也有在中间的一些位置的，除了刚才说到的两种位置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位置，其实大家偶尔可以留意一下，真的就是不同的电梯它的一个位置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也经常去商场购物，那么电梯的一个紧急停止按钮一定要务必的关注一下，看看它在哪里，留意一下，不要等到出了危险之后再心急火燎的去寻找。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全。当然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哈，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夏季了，不仅仅是行车上要注意安全，当然进入到夏季之后，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汽车自燃的一些新闻。那这个自燃呀，除了汽车的电路油路有关之外呢，可能还和车内放置的一些物品是有关系的。阳光暴晒的时候呢，车内的温度呢很快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如果车内有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危险。那首先呢就是查看一下哈，自己的车里有没有碳酸饮料，这个的话可能会有鼓包破裂的风险。碳酸饮料当中呀含有二氧化碳，在高温下呢容易膨胀引起包装破裂，弄湿了座椅或者是损坏仪表盘，甚至伤人，这就不好了。此外呢，长时间呢放在车内的一些饮料和瓶装水呀，经过高温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高温呢会导致更多的有害物质析出进入水中成为健康隐患。所以呢夏季啊尽量不要去喝放在车内很久的一些水和饮料。
1: 是的，那除了碳酸饮料之外呢，像这个打火机啊很可能在车上发生爆炸的，所以抽烟的人一定要记住啊，有的时候他们会点完烟随手把打火机扔在了仪表盘上，这可能会在夏天成为致命的错误。那么在阳光照射之下呢，打火机当中的液态啊会膨胀，那么使打火机内部的压力增大，加上行车过程当中的颠簸和碰撞，就很容易啊使打火机发生爆炸。所以建议大家在仪表盘上可以贴一个便签条来提醒自己啊不要放这个打火机。除了这个打火机之外呢，有一些细心的车友会把车载灭火器放到车里，但是啊我们的夏天车内经过暴晒温度会很高啊，能够达到60-70度啊，灭火器是耐不了高温的。那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的话，还是要把这个灭火器啊放回到我们后备箱里吧。
0: 那除了以上的一些东西之外，有一些朋友呀在车内也会放一些香水，这个也是非常容易爆炸的。爱美的一些车主呀很喜欢在车内放一些车载的香水，可能现在市场上的一些香水质量呀良莠不齐，劣质的车载香水在高温的一个情况下呀很容易产生泄漏甚至是爆炸。还有就是电池，现在的电子产品使用量呢是比较多的，手机数码相机里面呢都是有电池的，还有一些移动电源也是。那么电池呢在高温的一个作用下就比较容易老化，劣质的电池还会出现形状不稳定的一些现象，甚至呢发生爆炸。车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电池的热量呢是不能够及时的散发出去的，会缩短这些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寿命，严重的时候呢也可能会爆炸。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像老花镜、放大镜这些凸透镜啊，是不能够放在我们车里的。这个生活常识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在光线透过放大镜的时候发生了折射的现象，光线呢会全部聚焦在中间，那么当无数强烈的光线聚集在同一点的时候，就会产生强大的热量，从而会导致我们的易燃物发生自燃。所以夏天尽量要把老花镜和放大镜放在储物格里面啊，不要放到啊可以接触到阳光的仪表盘等地方。那其实还有一个类似的物品就是这个光盘了啊。
0: 是的，
1: 但是说现在呢光盘不流行了，也不怎么用了，不过有一些车友是很喜欢的。那么这个光盘的主要原料呢是聚碳酸酯，这个物质含有大量的有毒材料啊，那么在车内的温度超过60度的时候，这个物质就会扩散到空气当中，造成空气污染。如果摄入量过度的话，就会导致慢性中毒，尤其是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对于儿童的智力发育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喜欢听光盘，大家一定要注意夏天不要把它放在车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丛林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正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

0: 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

0: 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

0: 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欢迎你来独立音乐新医院。你好你好，欢迎来独立音乐大乐园。你好你好，欢迎来独立音乐动物园。写歌是习惯，唱歌是人权。功利性越来越不明显，艺术的盛宴不再是特权，因为它不赚钱。搞音乐是一种冒险，理想主义的春天。难听是实验，走音是特点。没有所谓的工业规范，我偏用最简单的和弦。你好，请听一听免费下载后的听众意见。再见，乐评人，很难再有机会说了算。

0: 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周瑾。我想你的印象当中一定有一个这样的画面，有一位身材有一些发福的男人，他头上戴着厨师帽，围着白色围裙，在现场一边炒菜一边讲解怎么样做这道美食，而他的身边会有一两个身材曼妙的女主持现场观摩解说，并且时不时被油锅里溅出的油吓得惊声尖叫。最后等到厨师做好菜，女主持拿起筷子慢慢地放入唇间，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是很多美食节目惯用的画面，厨师、美女还有现场烹饪，这种固定空间所营造出来的味觉记忆，其实很难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你对一种食物执拗的偏爱，是因为这种食物的背后，它联系着一个和你有着深刻关系的人，一个那时候的你自己。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叫做《吃你煮的鱼》，也是歌者自己的故事。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对不在一同生活的母亲的想念，化作了一碗母亲做的鱼。

0: 我是酣畅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情。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其实食物跟食物之间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搭配，只是烹饪的人给了他一些莫名的想象力和必须。就像早餐，油条和豆浆就是我们传统搭配当中的必须存在。林俊杰曾经说他自己非常喜欢的早餐就是油条和豆浆，好像切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劲，于是突发灵感，用油条和豆浆来代替一对相互之间离不开的情侣。如果你是豆浆，你的油条在哪里呢？

传统的豆浆油条也可以在音乐的记忆当中变得如此的浪漫。而在电视剧的情节当中，女主角为爱人烹饪美食，这好像已经是传统项目。所以当年在张惠妹的妹妹们出道的时候，张雨生曾经为他们打造了一张专辑，就叫做《我要为你做做饭》。这张专辑的定位很准确，有小女生的可爱和俏皮，也有一些新鲜的元素。只是相对于张惠妹在歌坛的一帆风顺，阿妹妹的演艺之路显然要坎坷很多。她的第一张专辑《我要为你做做饭》刚好遭遇到了制作人张雨生的离世，所以她的歌声后来也被埋没在一片哀悼声里，之后也没有太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出现。张惠春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对于她来说，曾经那个要为她做做饭的男生已经成为她生命当中的一段过往。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庄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时间的旋律。钱钟书先生曾经说，在有职业的人眼里，早餐就是一天的开始，吃饱了才能够工作。而他的太太廖翠凤也有一句至理名言，想要抓住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早餐其实是一个城市特有的香味，赵咏华有一首歌叫做早餐，为心爱的人做一份早餐，让他在咖啡香中醒来。即便是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也会有一种贴心的甜蜜感。

在我的记忆当中，这个声音特别温柔的女生，她叫做赵咏华。第一部看过的琼瑶电视剧《婉君》里面，有一个有着浅浅酒窝大眼睛的女孩，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女孩原来也唱歌。这是一张98年发行的唱片，现在可能知道的人有一些少，赵咏华的名字也渐渐被遗忘，也应该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追忆得起当时的华语市场。现在看来，那些老气横秋的唱片和人，反而会让经历过当年的人觉得舒服和踏实。那个时候的歌坛习惯性的会把偶像和实力派分得泾渭分明，在我们印象当中，玉女歌手自然是要被分到偶像这一个系列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在一个瞬间你突然发现并不是这样。就像2008年的那首《北京欢迎你》那样的热播，那么多人的合唱，然后你又突然发现在其中演唱的梁咏琪她实在是唱功了得。或许是在外在的美貌让很多人忽视了她的歌，忽视了她的唱功，以至于那年很多乐评人都说她是一位被低估了的歌手。梁咏琪符合她声音感受的口香糖。

0: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时间上的旋律吧。这样的一个词始终和这个唱歌的人紧密相连，洋葱。这是我们认识杨宗纬的第一首歌，也曾经是他的歌迷给他的爱称。原来觉得杨宗纬其实非常像男版的那英，他能够把普通的旋律都能够诠释成好的音乐。在2008年鸽子这张专辑当中，那时候的杨宗纬还在华纳唱片，主打歌鸽子之外还有一首洋葱，这是阿信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阿信正当红，邀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说这首歌杨宗纬甚至还动用了经纪公司，找到了阿信的父亲。杨宗纬的绰号就是洋葱头，所以这首歌可以说是阿信为他量身打造。

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回忆回到2007年那一届的星光大道人才济济。选秀这件事情从来都是成王败寇，萧敬腾那一届算是惊鸿一瞥，华丽转身，而杨宗纬呢，最终只留下了落寞的背影。洋葱，这是那时候属于杨宗纬的代表作。如果你爱这个声音也有耐心，那就慢慢的等待好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收获一个成品，能够跟一个歌者共同的成长，这才是最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会超越音乐的本身。最后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

0: 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呐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叫做他名字，乔帮主刘荣。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
0: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啊，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聊大连，那天有机会吧。今天呢聊青岛。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是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
1: 白天没怎么看。
0: 对，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就是
1: 觉得有崂山。
0: 对，那个地方是崂山，你就觉得哎呀我到青岛了。然后呢你打开窗户吧，还有这个潮水哗哗，海边的水，你就感觉这个地方跟其他的北方城市有很多不一样。当然了，青岛啤酒节好像年年办，现在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当时这个青岛啤酒节去采访，那台都特别简陋，就现在看啊，沙滩上搭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
1: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就是他那火车站。
1: 对。
0: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 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1: 对，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了。
0: 青岛站，
1: 对，
0: 既不是青岛北，
1: 对，
0: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1: 对，还有北站
0: 啊，都北站，
1: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0: 老站呗，
1: 对，老站，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0: 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个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1: 好像还真
0: 不是特多哈，
1: 不是特别多，好像啊。
0: 这个
1: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0: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海
1: 风，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0: 对对对，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1: 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0: 因为
1: 很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0: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
1: 那种。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就是因为靠海，他们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还真不行。
0: 也不清爽。就是我你知道我看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在厦门大学。
1: 你要骑
0: 车。给我走死了。就他那真带坡，而且坡度很大。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如果是走还好。
1: 骑车太可怕。
0: 对，看后头上坡。

0: 自行车，好，幸亏都是学生。
1: 对，
0: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
0: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有坡。
1: 嗯，
0: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1: 对，
0: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就是扯远了哈。
1: 嗯，
0: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
1: 嗯，
0: 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
1: 对、
0: 啊、
1: 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六七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
0: 嗯，
1: 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
0: 嗯，
1: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十分钟之内，
0: 一点都不累。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嗯、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0: 啊。对对对，
1: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
0: 嗯、
1: 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
0: 嗯嗯、
1: 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啊，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
0: 嗯嗯、
1: 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
0: 嗯嗯，
1: 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
0: 啊、
1: 对、
0: 啊、
1: 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
0: 啊
1: 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0: 哦、升级了
1: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哦、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0: 这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天津也有、
1: 嗯、天津也是有的。
0: 另外呢、嗯、这个哈尔滨也是。
1: 对
0: 啊，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1: 是的，
0: 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
1: 嗯、是
0: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赶，它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
1: 对，
0: 只不过现在文旅又发力，
1: 是
0: 就是在外围做了一些、这个、
1: 对，像文创的这种的、嗯、
0: 就是更热闹了。
1: 对，
0: 嗯，这是我们从火车站下来的第一个14分钟的
1: 路线、嗯、
0: 路线。
1: 对，
0: 就是到了教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儿？
7: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6: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7: 对，现在是步行街
6: 啊，特别宽敞，
7: 挺宽敞的
6: 啊。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7: 哦，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6: 啊，对对，两边啊，
7: 对，两边比较多了。
6: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瓶瓶，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
7: 啊。
6: 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
7: 印象啊
6: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
7: 啊，
6: 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
7: 是吧，
6: 一直到
7: 觉得他很熟。
6: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啊，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7: 晚上不一样，
6: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7: 对，
6: 就是那个
7: 得爬。
6: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7: 是
6: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7: 对，
6: 各种小酒馆，
7: 很漂亮。可以，
6: 我不知道你在，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儿？
7: 我白天在那儿，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了。
6: 啊，也是那条。
7: 对，但是我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6: 啊，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7: 是，
6: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鸥各种那个
7: 特别多
6: 啊。对对 对,
7: 对，
6: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你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就是他，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突然有
7: 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贝壳类的东西。
6: 哦，对, 对, 对,
7: 对，现在。

0: 它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
1: 啊。
0: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嗯、啊。有些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
1: 啊、
0: 就是满天都是。
1: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
0: 对
1: 大人倒是还好、嗯、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他那个海鸥就越多。
0: 嗯，
1: 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
0: 嗯
1: 啊、或者是十一或者是暑期，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0: 啊，对，只有海鸥和人
1: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
0: 嗯，
1: 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哈、
0: 嗯、
1: 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如果就是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去五大道、
0: 嗯
1: 一样，就是你非要那个三四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
0: 嗯，
1: 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0: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1: 你说哪儿？
0: 就是栈桥，就是早晨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去拍晨雾的时候、
1: 哦，
0: 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
1: 嗯。
0: 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确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感觉
1: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
0: 对对对、
1: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D 播，
0: 对，
1: 到哪里去，
0: 其实从栈桥一直往哎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
1: 啊，
0: 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
1: 嗯，
0: 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巷、
1: 嗯、
0: 也是这一次我、
1: 啊
0: 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
1: 嗯，
0: 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
1: 嗯、
0: 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最多啊10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程，而且它是从教堂的这个大坡直接往下通就能走到，
1: 嗯，
0: 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
1: 嗯、
0: 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现代的这种小店，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啊，如果要是你有二次元这个喜欢二次元的，哎、
1: 啊
0: 可以去这儿打打卡，因为它确实很多这个和动漫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服饰用品也好，
1: 啊、
0: 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哎、
1: 嗯，
0: 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1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1: 哦，还得大概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0: 嗯。因为主要它有太多可以供你打卡的拍照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花一些时间，
1: 啊、
0: 尤其女孩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1: 嗯，也比较精致、
0: 嗯、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
1: 嗯、
0: 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嗯，
1: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0: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1: 我就说整个都是、
0: 嗯、
1: 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0: 对，
1: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0: 没有民居，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银鱼巷我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听说也是最近几
1: 年
0: 才火起来的。
1: 嗯，
0: 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1: 就很有纪念意义，
0: 就是挺有意思的。
1: 至少在青岛的二次元迷，
0: 哎，对，
1: 心目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圣地。
0: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嗯。
1: 哦，这是最新的一次啊、
0: 嗯、
1: 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吗？
0: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1: 啊、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0: 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
1: 嗯、
0: 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1: 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就是它明确一个方向、
0: 嗯、
1: 就是我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0: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
1: 嗯，
0: 就是你像我10点多去那儿，我有看到观察到这儿的本地的人也不少、
1: 嗯、
0: 可能在那儿带个宠物，这个吃个早午茶这种感觉、
1: 啊、
0: 也挺舒服的， 所以我觉得能宠物友好也是可能是个点。
1: 对对对，就是让刘荣一描，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0: 啊，挺舒适的 啊，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地人也在，
0: 对，
1: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0: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可能是我早，
1: 10点多上午，
0: 对，
1: 嗯，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0: 并不
1: 是，你
0: 是
1: 去拍照？哦，也不是，
0: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嗯，小小的一条街，但是可逛的东西很多
0: 很多，对，它还挺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回来有写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1: 嗯嗯，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上下就算了，秋天的时候，
0: 嗯
1: 啊，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那个是真不一样，
0: 是吧？
1: 啊，
0: 可以秋天感受一下，
1: 那个很浪漫，
0: 嗯，
1: 它而且是那种 blue 时刻拍的，就是整个那个天的颜色，
0: 嗯，
1: 和那个华灯初放的那个街景，
0: 蓝调时刻的。
1: 啊，对，而且他选的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淡季，
0: 哦，
1: 就真的人不多，十一过了，
0: 哦，
1: 嗯，可能有点冷，就整个一条街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好像如果没有，
0: 以前不知道，嗯，
1: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
0: 嗯，
1: 去开咖啡店呀，
0: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挺多的
1: 啊，对啊，手作店啊，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
0: 嗯，
1: 好张罗事儿哈，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0: 关键是他有很多年轻人是，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1: 当地人
0: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游客
1: ，
0: 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
1: 哦，哎，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这是情绪价值，
0: 嗯，
1: 就是。嗯，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
0: 嗯，
1: 他们对于这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0: 对，
1: 嗯，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00后哈，
0: 嗯，
1: 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0: 名山大川。
1: 对对，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0: 对，
1: 对，整个山东省你甚至逛。那且逛呢，
0: 是，
1: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
0: 对，
1: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是清晨去，这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0: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嗯，
1: 对，刘荣他上午10点跑那都觉得挺好玩的，
0: 嗯，
1: 那就是很好玩。
0: 嗯，
1: 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有点衰败，他也能感觉得到，他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地方。
0: 对，主要它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这种很多巴掌色系的，对，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哎，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1: 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
6: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人要么像辣椒一样有脾气，要么像白菜一样有层次，要么像莲藕一样有心眼儿。嗯，可是我都做不到。我是像电线杆一样的直肠子小小椒。
6: 根据经验，我告诉各位啊，吃夜宵得找个离家远一点的地方。昨天晚上4个人吃砂锅粥，最后变成了14个人。嗯，买单的时候9000都不够。我是总是在家附近蹭吃蹭喝的野山椒。
5: 爆笑男女，
6: 今儿开车呢，我去接小小娇放学，他在车上和我说：“
5: 爸，你的车没有妈妈开的好。”
6: 哎，你凭啥这么说我？
5: 你开车的时候还要把手刹放。

0: 下来，妈妈开车的时候那手刹可是从来都不放
1: 啊。
0: 今天呢去我表姐家，碰巧啊一直追她的那个男的去他们家了。吃饭的时候那个男的说，
1: 我希望明年我就能出现在你们家的餐桌上。
0: 哎呦，这个说法可真是委婉啊，这不就是想进我家门吗？然后我外甥就特别萌地说了一句，
2: 叔叔，我们家不爱吃猪肉
0: 啊。
3: 今天呢因为一点小事儿跟我媳妇争吵了几句，乔乔过来和她妈妈说，
0: 妈妈你别欺负爸爸了，他还得上班挣钱，还得给你买好吃的，多不容易呀。
1: 正当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他突然特别赖皮地把头转过来，
0: 爸爸买两根冰棍，我跟妈妈都想吃。

0: 老公半夜突然惊醒，一下子跳起来，然后狂抖被子。哎呀，这睡梦中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病啊，这三更半夜的抽啥风呢？
1: 哎呀没事儿，我梦里呢抽烟，把烟头掉到被窝里了。
0: 今天呢，我老公开车的时候突然开始耍帅了。
1: 老婆，我单手握着方向盘，姿势是不是特别帅？
0: 你可别恶心我，就你那车帅什么帅啊？
1: 奔驰的方向盘很跌份吗？
0: 奔驰方向盘不跌份啊，但是你把奔驰方向盘硬焊接到你那自行车上就有点跌份了。
1: 前几天呢，我带小小娇看了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看完回家的路上我就和他聊一聊观后感，结果这个家伙人小鬼大，突然来了一句：
0: 爸爸，我真希望芭蕾舞演员可以再长高一点，这样他们就不用总踮着脚跳了，多累呀。老公，我问你啊，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你一加一还能算错，你是蠢吗？
1: 我说你是不是故意找茬？我老婆呢不会游泳，是个旱鸭子。今天呢我们去游泳，结果她全程一口水没有呛。哎，我说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的学了呀？头一直在水上面，感觉不错呀。
0: 你别想太多好吗？今天我用的这一款，就这个口红不防水，我是能竭尽全力的把嘴露在上面。
1: 今天呢发了奖金，我给老婆包了520块钱的红包，后面还附了一句我爱你。五秒之后她回了个5块2毛钱回礼，也附了一句
0: 我的爱比你还多一点，5.20。老公，我告诉你啊，你在家里要强势一点，不要显得你很怕我。
1: 为什么呀？
0: 我可不想让儿子从小就潜移默化的认为男的就该怕老婆，那样我以后看儿子被欺负我可是会伤心的。
1: 可我不忍心让我妈一个人伤心。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润。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要来为男生们谋福利了，尤其是单身男士。街头采访了姑娘们，问一个关于什么样男生最不靠谱的问题。仔细听好了啊，想要终结单身就千万别成为女生口中不靠谱的类型。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9: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10: 在街上，你回头率特别高的那种，
11: 经常爽约呀，或者说是答应好你某件事，然后后来又说哎呦不行什么的，
10: 成天打游戏，碰到事情就对着你大呼小叫的，
12: 烂泥扶不上墙的，
13: 附加的男生最不靠谱，出门的时候都不整理。

0: 暴力，对女生动粗的男生，不孝顺，对家人不好的男生，我特别不喜欢。
1: 我觉得那特别浮夸的男生最不靠谱，
2: 打女生的男生是最不靠谱的，
3: 花钱大手大脚，
4: 没钱没实力，还要求女方怎样怎样。
5: 不守时的男生是最不靠谱的，
6: 经常换号的男生，我觉得他可能就借钱什么欠人情什么的都不靠谱。
7: 不坚定的男人最不靠谱，
8: 跟女生要钱的男生最不靠谱，
9: 不愿意付出的就是那种抠门的吧。
10: 我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钱的男人比较不靠谱。
11: 报警的男生，
12: 抖音上男生都不靠谱，
13: 太优秀的，因为我自己不够优秀，所以他太优秀了，他就是不靠谱。
14: 比女生胆子还小的男生呢，看见瓶子比女生照的声音还大。
15: 我觉得最不靠谱的男生就是对于自己的拍照技术迷之自信，
16: 找钱就来找事儿的那种人吧。哦，不对，是现金就来找事儿的那种人。
17: 骗钱骗色骗感情，而且一起吃饭反而吃的比我多。
18: 油腻淫巴花辣的男人，
19: 就长得像吴彦祖的就不怎么靠谱。
20: 中央空调，
21: 对每个人都很温暖的那种。
22: 不秀恩爱的
23: 花心，
24: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男人最不靠谱。
25: 总是在别的女生的朋友圈里的留言，或者空间里留言的男生。
26: 就是很多的妹子都是保持很好的关系，我就觉得最不靠谱。
27: 满地都是他的姐姐妹妹什么之类的，这种男生最不靠谱了。
28: 和女生暧昧但是就是不和女生告白的那种男生，
29: 才刚刚认识不久就开始加你微信说喜欢你，
30: 朝三暮四喜新厌旧，
29: 就是不定时的撩你一下，但是他又不表达自己是什么样的意思。
31: 就是没法列举，列举的话你们节目的时长可能就会被我们占用。
32: 相信直觉，你觉得不靠谱的男生他一定不靠谱，闺蜜觉得不靠谱的男生也一定不靠谱。
3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3: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湾盛夏光年。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下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真不是说要吐槽我女朋友啊，她网购太多，买太多东西。但是今天呢，我收到了一份婚礼邀请函，是一个常来的快递小哥发的。你好，我是害怕女朋友问我支付宝密码的酸辣椒正好。
1: 我本来吧，准备给我的小房间买一盆绿植，我突然想到，我连每天给自己喝足够的水都无法保证，我还养活他？大家好，我是多喝水不一定皮肤好，但一定会水肿的常青椒秦瑞。小郑啊，你知不知道怎么让一个表面非常优雅、淡定、很知性的女生抓狂？
2: 我说她长得难看。
1: 哎，人家不在乎你的意见。
2: 我弄断她的口红。
1: 这种女性口红无数支，断了可以再买啊，大不了打你。
2: 那你说吧，怎么让女生抓狂啊？
1: 你跟她这么说啊，你说我有个八卦，你要不要听？然后不要再理她，就够了。
2: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呀，算算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消息对每个人都极具吸引力，八卦也分好消息和坏消息。比如在公司这么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复杂环境里，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所在公司的坏消息，从来只听到好消息，那么不用怀疑，你是一个初级员工。
1: 那么以我个人知道的这些隐秘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我可能进入了核心领导层了。
2: 不过呢，我的前辈告诉过我啊，知不知道八卦，人际关系处得怎么样，再重要都不如自己本事重要。
1: 这说的对呀，你来单位是干嘛工作的？这不是人呢，是不是？是要为社会发光发热的，不是来搞个人关系的。我这就有个励志故事告诉各位啊，
2: 给大家讲讲。
1: 我有个设计师朋友，他单位里啊，既不是明星员工，也不擅长拉帮结派啊，但是短短十年之内，让自己的月收入从20000成倍增长到120000。他的成功经验是不是必须归功于他的精准职业规划呢？
2: 20000到120000，
1: 对，
2: 赶快跟我们说说吧，赶快。
1: 你看第一年他做设计师，初级设计师嘛，就22000的工资，
2: 还行。
1: 第二年23000的工资
2: 啊，涨了1000。
1: 第三年还是做设计师嘛，就23500
2: 啊，涨500。
1: 对，第四年情况好了点，涨了1500，就是现在到25000了。第五年做设计师还是做这个行业啊，27000。第六年他做的是设计师兼总监，哎呀妈不得了，涨了3000呢，有30000块的工资了。第七年32000，第八年资深设计36000，第九年资深设计40000，终于到第十年了，你看你看。
2: 哎呦，终于熬出来，涨这么多了。
1: 他不是第九年40000吗？
2: 对啊。
1: 第十年关键这一年他做了什么呢？
2: 做了什么呢？
1: 他跟他的叔叔学习做了卤虾，在夜市搞了个门面，月收120000呢，目标明确，就是他的梦想踏实圆梦。牛不牛？
2: 这样圆的梦啊！
1: 啊！我怎么着？
2: 我发现啊，一个人想要成功，就不能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1: 对，
2: 你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我经常告诉自己，
1: 告诉自己。

0: 己什么呀？
1: 我经常跟自己说，你想当一个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人吗？想，很好。等你努力做到的时候，会发现，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人看你。
0: 说的太对，好些人跟我说啊，他们很敏感，会在乎别人评价。
1: 对。
0: 今天辣椒家族就来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的人，请记住以下这几条做人的快乐准则，准没错啊。
1: 第一条，不要把别人无意的话和举动反复的琢磨考量，想来想去。
0: 对。第二，不认为别人不回消息是因为不想理你。
1: 对。第三条，不认为别人的行为是因为我哪儿没做好。
0: 所以总结一句话，不要想太多。
1: 想得多不如直接去问，你去实践比较好。
0: 哎，就比如说我去年路过一家这个打着促销标语的店啊，标语是这样的，
1: 全场清仓最后三天。
0: 今年路过这家店，同样的促销标语，
1: 全场清仓最后三天。
0: 你看我就是不用想得多，直接去问，我反正就想不通了，怎么一直到最后都三天呢？我不管，我就去问。最后一打听啊，嘿呦，他们跟房东真的是合同三天一签
1: 啊，这事儿是真的。
0: 这真的，这不问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是小时候吧，我就是个好奇心和实践欲望特别强烈的孩子，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自己小时候也会这样吧，爱偷看电视。
1: 哦，对，
0: 最害怕的就是爸妈那句话，那句什么，
1: 哎，你这电视机怎么是热的呢？
0: 对，你摸就发现电视机后盖是热的，跟看过呗。后来我就发明了湿毛巾降温大法，
1: 哦，
0: 成功率逐渐提高啊，掌握好开机的时间，还这个毛巾的湿度，很少会失手。很多时候啊，我爸都是摸了一下电视机，就默默地回了自己房间，心满意足，觉得哎呀，我孩子真听话。直到有一天，我聪明过头了，因为那个时间太短，我发明了这个冰块降温大法。
1: 哦，
0: 然后我爸就问我，
1: 女儿啊，这电视机怎么是冰的？
0: 事情又败露了。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有些店非让扫码点餐，店里头一点信号都没有不说，WiFi 还超级慢，点个餐就能把人点崩溃，简直是把客人往外赶，真不知道咋想的。本来几秒钟一套操作下来，搞了十分钟。
7: 就是，喊人点单还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拜托，等我们顾客都用手机点餐了，第一个裁人裁的就是服务员呐。
6: 就是，那次我还记得，一转身就出门了，找到信号，点了菜又进来了。
7: 你说麻不麻烦？
8: 数学老师在好好的讲题，因为马上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试，整个课堂都特别的严肃认真安静。然后老师讲到类似下面这个式子的时候，
9: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什么，
8: 他本来想说的是什么 x 平方加什么 x 加什么，结果他很用力的说完第一个什么的时候停顿了一下，
9: 什么
7: 是快乐星球。
0: 我跟数学老师拉起来就是一顿狠批，
7: 你这个说的是什么？什么是快乐星球啊？是什么？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3: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4: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5: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关于鸿蒙智行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的事件。大概的回顾一下，就是有一位家长呢带着孩子一起去看车，完了以后在测试后排零重力座椅的时候，因为前排副驾驶要折叠嘛，所以他发出了语音指令。但是呢，这个语音指令啊，发现有小孩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置，但是并没有停止，也无法通过语音来终止指令，所以导致这座椅一直是处于慢慢的折叠状态的。还好家长就在旁边及时的把小孩拉了回来。关于鸿蒙智行回应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的事件，官方其实早在2天之前就做出了回应，但是有网友指出回应有些避重就轻，并没有回应广大网友以及车主的关切。人民日报的人民锐评就发表评论文章，三问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夹人事件，就此事件进行了评论。针对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险些夹伤儿童的视频引发的舆论，以及鸿蒙智行因为达到触发 以及阀值未启动保护的官方回应。人民网、人民锐评在肯定技术逻辑之余，提出了直击灵魂的三问。这灵魂三问，其中一问是鸿蒙智行，二问是行业，三问是视频中的成年人。所谓多重安全防护，是否能为用户兜底呢？文章指出，鸿蒙智行回应称，防夹功能需要达到一定的受力阀值才会触发，而视频场景没有达到标准。这一解释恰恰暴露了技术设计与真实使用场景的百密一疏。当技术参数只适配标准场景，却忽略用户可能出现的非标准场景时，所谓的多重安全防护就无法确保全方位的保障安全了。报道还特别提出，鸿蒙智行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座椅是否在说明书中明确标注了儿童使用的限制呢？产品上市前的极端场景测试中是否纳入到了儿童误入盲区、肢体防夹失效等测试功能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此次事件是孤立还是系统性的安全漏洞。二问行业，安全冗余是否可以体现品牌温度？汽车行业的极致安全从来不是达标即可，而是主动冗余。此前在大力宣传辅助驾驶的系统时候，不少车企即便技术参数符合国际以及国标，仍会主动增加额外的安全提醒，引导驾驶者正确认识能力边界。公众更期待的不是解释为什么没有触发，而是如何确保以后一定能够触发。三问视频中的成年人是否忽视了潜在的风险？在关注技术和行业的同时，文章也强调了监护人的责任。无论车辆处于行驶还是静止状态，儿童因身形小、体重轻、反应弱，本就是车辆使用中的重点保护对象。无论是出于任何考量，视频中的成年人将孩子放在副驾驶上的体验行为，在安全保障上是欠妥的。关于这一事件呢，反正我有一个观点啊。总之，我认为，首先零重力座椅的这个说法，它就是有点过度宣传，有点宣传不当的。什么叫做零重力座椅？大家从字面上去体验啊，去体会，零重力是在你失重的状态之下。那么这种座椅最早提出来的是一家航天机构，它叫 NASA。这是在你太空才运用到的技术，你在车辆真正的在地心引力的牵扯下，有这样的真正零重力的体验吗？有一些车企老把这个安全辅助驾驶说成智驾是一样的道理，哪里智能呢？它只是一个辅助而已啊。所以大家正确的去看待现在的一些车辆给予的高端配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你好。
17: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有一个那个一二年的那个安德拉。
17: 哇，一二年当时正好是欧宝退出中国呀。
3: 对对对，没错。
17: 这
3: 一三年退出的吧？一三年退出，一四年退出，不知道。
17: 一二年已经发布公告了。
3: 哦，我是七月份买的，反正是。
17: 行，您是想做一个价格评估对吗？
3: 对对。
17: 好，现在什么情况？公里数开了多少？
3: 六万多。
17: 不是，才开了六万多公里，一二年的车到现在。这就太划不来了呀。
3: 对，有的车有车开，那是没怎么动，只跑跑长途。啊，
17: 行吧，一二年的车，您是2.4的两驱还是四驱？
3: 两驱豪华。
17: 两驱豪华，当时28.6万的。
3: 对对对。
17: 哎呦喂，现在呢，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这车你也知道，目前的情况早就已经退市了，而售后呢也转到通用去了，现在售后没问题吧？
3: 没问题，没问题。
17: 嗯，行。目前阶段我都不问你公里，公里数你告诉我了，六万公里，但是这个公里数不会给你的车辆的价值加分。
3: 哦。
17: 目前阶段它也剩下一个残值而已，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车因为公里数这么少，标价标个20,000块钱卖出去，人家给人家一定的还价空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收车价能上10,000就可以赶紧出手了。
3: 哦，只能卖10,000了是吧？
17: 最多卖10,000。
3: 哦，好了。哎，我想置换那个置换一个电车可以吧？
17: 电车这看您自己啊，不是不可以啊。
3: 他置换好像说有什么有10,000块钱的补贴。
17: 以旧换新有补贴，报废更新它也有补贴，您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
3: 哦，我就想什么嘞，已经年龄比较大了，70岁了。
17: 哎呦，
3: 在城里跑跑，城里跑跑嘞，跑不了几年，我想换个电车试试玩玩看。
17: 不是，我纠正您个观点啊。

0: 70岁还很年轻呢。您说看中什么车了？
1: 我没别的车没看，以前他们也看过什么那么的，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看一大堆。我就那天我看了一下，我正好在那吃饭，看了一下那个宝马的 i3 吧。
0: 啊，宝马 i3 看中的首先第一点是被它的价格给吸引了，这么便宜。
1: 对，他原来他降价降那么厉害，19万，他说
0: 19万其实还有一定的还价的空间，
1: 还有还价空间。
0: 对，
1: 是的，我听了讲好像可以17万6吧，最低是
0: 17万6，那可不一定啊。现在因为优惠都回收了，以前放在去年的同期可能做得到，但是今年有点困难。
1: 有点困难是吧？
0: 是的。
1: 大概什么价的可以拿的？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因为定价权在经销商手里边，还价是靠您自己和经销商之间的博弈。
1: 哦，还可以还一点是吧？
0: 对，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您，到17万多应该不现实。
1: 哦，那是的了。我是说他报的19万，我大概可以还多少呢？
0: 如果说你做车贷的话呢，您做车贷可能还价。
1: 我不做车贷，我就是现就是直接换了，就
0: 那空间
1: 就是现成
0: 了，这个空间就比较小了。
1: 哦，车贷就大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没必要去坐车贷，我去坐什么？
0: 是，这看您自己啊。怎么了？犹豫这款车值不值得买是吗？
1: 对对，问怎么样这个车？
0: 行，我首先告诉您啊，宝马 i3 呢，它其实就是油改电，就是老的油车，把它的发动机舱给掏空，然后加入到了电驱以及电机系统，电池呢也给你布局了，这就是典型的油改电的车。这技术方面其实是比较稍显落后的，但是有一说一。宝马在油改电方面，这可能是在整个所有油改电的一些车型当中，它是做的比较拔尖的。
1: 操控的操控性能呢？
0: 操控它无限接近油车，它也保留了以前宝马三系给你带来的那种游刃有余的操控，比大部分的同价位的电车的轿车版本是要好开很多的。
1: 哦，
0: 嗯，
1: 是的，我就是说，我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乱七八糟尽是东西，
0: 那挺好，
1: 倒是搞不清楚。
0: 对，他真还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配置方面，智能配置方面是他的短板。
1: 嗯，
0: 真没有，这个可能还真比较符合您，
1: 还可以吧，
0: 还行，没问题，续航达成率。
1: 还有什么别的推荐没有？
0: 同价位的车型当然有了，就是如果说我一说的话，那可能就是又是您不在意的，或者说是不 care 的那些花里胡哨的车型了。
1: 哦。
0: 如果说你要踏踏实实的，其实再加2-3万块钱也可以买一个特斯拉 Model 3了。
1: 哦， Model 3是的，我的小孩告诉你让我买 Model 3，我说我不喜欢那个 Model 3那个车。
0: 啊，又觉得太简单了是吗？
1: 对对对对，Model 3又太装饰又太差劲了。
0: 行吧，那就踏踏实实买 i3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是吧？
0: 对，
1: 反正开几年就算了吧。
0: 那也行，看您自己吧。
1: 因为这个安德拉它城里跑油耗好高
0: 了，那确实太高了，这是跟当年的雪佛兰科帕奇是同一平台的车型嘛，
1: 对，
0: 油耗控制不理想，
1: 好开，
0: 对，没问题，
1: 确实好用，
0: 是品质啊，装配工艺啊都挺好。
1: 我就退休跑过长途跑了，以前都没怎么开过
0: 啊。那这确实有点不划算呢，只开了6万公里。
1: 原来打算是跑的算了，后来一想，这人当时说不是练车的位
0: 行，反正看您自己啊，就是车型的优缺点
1: 呢，有必要吗？你说有必要吗？
0: 有没有必要，这取决于您自己，换一种体验，其实让自己愉悦一下也挺好的，因为以前没有开过电车嘛，对吧？换一种驾驶的姿态，完全换一个物种，
1: 对对对，
0: 也挺好啊。
1: 这个别的车什么都开得多，乱七八糟开得多，就这个电车没开过
0: 啊，这就不用在乎那个能耗了，也不用在乎用车成本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不在乎了，对，
0: 心里面会踏实很多的。
1: 对。
0: 行，好，先和您聊到这里啊，感谢参与，再见，不客气，再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向你们求助呢。
1: 啊，你说。
2: 是有这样的，我最近呢想买一台车嘛，然后我们就自己看好了一台那个鸿蒙智行的车，就有很强烈的购车意愿，但是要看的话肯定是要对接一位销售嘛。
1: 等会儿您先告诉我鸿蒙智行哪款车。
2: 上界 Z7、
1: 哦、
2: 它是个新上市的嘛。
1: 上界 Z7 是买的那个紫红色的吗？
2: 对呀、
1: 啊、
2: 就是我们其实自己都了解了很多嘛，因为现在这种网上信息很全，然后我们是购买意愿很强烈，就随机找到了一个鸿蒙智行一位销售，然后就简单的咨询了一下，我们就马上就是打算要购买了，是那种比较购买意愿很强烈的。然后因为鸿蒙智行它本身就有一个老带新的政策，那么呢我们就有一个老车主，他推荐新客户的话他就可以得到积分，然后我就也拉上了这个朋友，他帮我推荐介绍了很多，那么我肯定也想他能享受到这个政策带来的积分嘛。
1: 正好有一个朋友是以前的鸿蒙智行的车主，完了以后呢你就把他拉进来了，要他以老带新，然后那边呢就是给老客户来返还积分。

0: 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如果没有这样政策的话，就是他这个政策本身就是鼓励老客户去介绍转介新客户嘛。
0: 嗯，
1: 好，然后我们就按照他的相关规定，就是按销售的，就是我是真的是纯新客，我是完全是在我朋友的安利下，所以我的这个手机号呢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就是登记过啊什么的，就完全符合他们老在线的条件，我就按照销售的要求又扫了码、啊、又怎么怎么地，然后我朋友他手机上的那个系统呢也显示我就是新客，有这么一个标志，他也收到了成功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打算一步步付钱了，
0: 嗯，
1: 就是很顺利。好，把这一通操作搞完以后，这个销售突然就改口了，他就说什么这个积分我们也不保证了，我会尽量给你们争取。
0: 理由是什么呢？
1: 对啊，我就很懵啊，我们就问理由啊，这很正常对不对，问理由。然后他们就特别的说了一个真的是哄人的，说公司发放积分的条件政策刚刚变了，就在我扫码以后的这几分钟变了，还截了一个他们所谓的图给我看，把那个时间圈出来。
0: 这意思就是趁着你下单的这时机，因为你下单赶紧把政策变了，不愿意反正积分、哎、是这么个意思啊，听起来。
1: 对对对，就很离谱嘛。那这种谁会相信呢？就特别我们说，那你这个官方政策，你这种老带新的政策应该是很透明的，你不可能在我扫了码以后我就是这个倒霉蛋这几分钟就那变了吧。好，退一万步讲，我接受了你的这个奇怪的说法、
0: 嗯、
1: 那你应该是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我既然是在你这个政策变化之前扫的码，那你肯定得按老政策给我呀，对不对？所以我就怀疑是他们的某种操作或者什么原因，不透明的原因，导致他这种前后话术的变化。
0: 我打断您一下，我不管他什么原因，我想问一下，他拒绝了你这个要求之后，莫名其妙的，买车之前是一个说法，哎，您好，欢迎光临。到了买车之后，您订了车之后就说啊，对不起，这个政策没有了。他自打说了一个政策没有之后，有没有给你别的解决的途径或者补偿的方式？提出别的方案
1: 没有？也没有，他就说这不可解决，都是系统判定，反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然后就我们只能等。后面呢就很奇怪嘛，你说几分钟之内谁会信这样的说法呢？
0: 我
1: 们表示怀疑，就多问了几句，多问了几句以后，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请他们回答我，他们处理旅客异议的标准流程是什么？是不是让销售对这种客户说如果你们有意见的话就自己再考虑考虑吧，这是不是他们处理的标准流程？服务态度这些咱们都不说了啊，就是他们是不是处理这种客户的疑义就是这么一个流程，你自己回去考虑。
0: 嗨，他现在已经明确告诉你，对不起，买车之前我告诉你这个政策有啊，可以啊，可以享受啊，然后您交付了定金之后，对不起，没有了，至于什么补贴啊、你没有，什么都没有啊，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拉倒。
1: 哎，对，还没有对不起三个字呢，还没有呢。
0: 这么横的吗？
1: 嗯，对，就是我的诉求啊，就是说我这个积分呢，反正现在按他们的说法就是没有了，我以后无论到哪个、我哪怕不在他们店，我到别的鸿蒙之行的任何一款车我去买，我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那个朋友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那么现在有一个实际的损失在这里了，我们都不敢再联系这个了，就怕被这个销售等会儿又来一句啊，你们自己有异议的话再考虑。好，那如果我继续在他们店买车呢，我又怕以后用车这个东西是又不是一次性的，对吧？以后多少年我总有联系 4S 店的时候，那他们店的处理标准是不是还是你自己回去考虑考虑吧，是不是还是这种标准呢？
0: 您自己有没有之前跟鸿蒙智行的官方的客服联系过这个事儿？
1: 鸿蒙智行的官方客服，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也进行了一些投诉，就是因为这个非常离谱嘛，好像反正也没有客服联系我，我是没有接到他们任何的这方面的电话的。
0: 你有没有打400的客服电话？有没有？
1: 哦，我还没有打400的电话。
0: 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反馈一下，但是我就觉得纳闷，很离谱的是之前答应过你啊，然后告诉你这个政策没问题，当然可以享受，但现在销售就转脸不认人，那种过河拆桥式的感觉让我很意想不到。哎，你也刚刚对于他们的服务提出了质疑，其实我自己也有话想跟您说，我知道这个品牌它是不允许半点抹黑它的内容存在，我没有想到面对用户 只要出了问题，那也是用户自己的问题。我没有想到这么厉害，这么横。
1: 对呀、啊，我们就觉得很神奇啊。你说跟鸿蒙之行的品牌调性，跟他们宣传的品牌调性完全不符吧？现在呢，就是他们就是你既然是一个怎么来说呢？就是你不能把这种客户你出这么一个理由就甩过来，谁会相信呢？我就是怀疑他们之前可能就知道，政策早就变了，但是他们为了达成销售，先不跟你说清楚，反正你在我这里扫了码，你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权益就损失了。
0: 多大点事儿嘛，一个积分就算是有几万积分，其实也是在商城当中去兑换一些商品嘛。
1: 对，是的。
0: 哎，我的天哪，这至于吗？搞得
1: 我
0: 能理解。
1: 我们现在都可不敢说什么啊，要回这个积分了，等会他们来。
0: 哎，我打断一下，你为什么不敢？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敢。
1: 他们好强硬的，等会又说我们是为了这几点积分的这种低端客户啊什么的，我可不敢跟他们
0: 对接。这句话是他们说了吗？说你是什么低端客户。
1: 哦，这倒没有说了，就是他们强硬的这种态度让我感受不到这种服务的感觉，
0: 体验不好。
1: 对对对，我不敢跟他们联系了，所以才向媒体求助嘛。
0: 我的天哪，虽然说您的这个单方面的说辞我现在没法求证，但是我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听者，就是听您倾诉，如果说这一事件是真实的，那鸿蒙之行的这个店的服务水平水准、服务流程以及他们的对于客户的态度，我确实觉得应该好好的去商榷一下。但这事呢，我需要额外的去求证。节目当中我也不可能说您说什么就是什么。但这些问题呢，我们会关注。节目之外，我再和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行，好嘞，感谢您参与，再见。我记得是在3月份的时候，同样是来自于这家店，同样是这个品牌啊，大品牌大销售渠道。也有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向我反馈啊，就交付了定金，想要退定金，又退不了，对不起，你怎么样都退不了。这个售后服务流程啊，我不能说现在100%就相信这位李女士说的全部属实，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态度当中去探讨事情的真相。节目之外呢，我会去了解详细的情况，再来给各位做汇报啊。其他我不多说了啊，说多了我也有麻烦。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大家好，感谢所有锁定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每一位听友。那这里呢是陪你堵在路上，也陪你温柔归家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那今天我们这半个小时的音乐的节目当中呢，小米将会用我们的夏天这样的一个主题音乐来带大家去走进我们这样一个热烈的奔放的夏天。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会在我们的这半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去的音乐节目是会寻找一个主题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夏天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到关于夏天的歌曲。也就是说，这些歌只要它的旋律一响起，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夏天已经到了。这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我觉得必须给这首歌偏爱，那就是《小城夏天》。自打它在2022年的时候发行以来，每年到夏天的时候，似乎我们都不会放过这首歌曲。那我们如果想要适配，或者是给我们的一些视频啊、图片啊、关于夏天的这些信息啊、去配上音乐的时候，第一首应该想到的就是这首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其实啊，这首歌它发行在深秋。我刚刚说它发行的时候是2022年，它是在2022年的10月26号发行的，但是却把一整个盛夏的美好都封存在了旋律里面。里面有轻快的吉他的节奏，搭配慵懒又鲜活的唱腔，还有我们能通过这首歌想到的就是橘黄色的日落、冒泡的汽水、蝉鸣的街巷、放学的晚风。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感受这一首特别有人间烟火气的关于夏天的《小城夏天》。

OK，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这首歌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歌曲。那听完了刚刚的歌曲，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思绪呢，应该是已经回到了我们曾经的对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夏天吧。那接下来呢，这首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夏日神曲了，李玖哲的《夏天》，它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至今呢依旧是每年夏天必循环的经典歌曲。它是那种很温柔的 R&B 的曲风，轻快又浪漫的节奏，而且它的歌词里写满了夏日的心动与温柔，没有浓烈的伤感，全是甜甜的欢喜，就像夏天里一口刚好甜度的冰饮，舒服治愈，百听不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属于夏天的，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

此刻各位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的音乐时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要跟大家听歌。今天我们的音乐的主题呢是以夏天的歌曲为主，夏天呢会有热闹的晚风，也会有安静的温柔，有一种夏日的浪漫，是清风拂面，心事淡淡，慵懒又缱绻。仙子的这首《醉清风》是旋律婉转悠扬，而且他的嗓音又属于那种清冷又温柔的，会像夏日午后一阵清凉的清风，吹散燥热，抚平心绪。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小米，这里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今天听到的都是有关于夏天的主题。夏天最惬意的事情的话，莫过于奔赴海边，吹一吹咸咸的海风，听海浪的声音，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在脑后。那我们有一首歌叫冯提莫的《吹海风》，这首他的歌曲曲风特别的轻快清甜，而且呢，冯提莫他的那种嗓音，那我们听上去的话也是特别治愈的，满满的夏日元气感，仿佛下一秒我们就站在了沙滩边，晚风海浪晴空都刚刚好。一起来听这首超适合夏天的吹海风。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都是有关于夏天的歌。夏天有温柔的晚风，有清甜的歌谣，也有烟火人间的洒脱与随性。那我们在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北京土著，它是那种节奏松弛随性，而且带着特别特别浓的市井烟火气，它就是那种老北京的感觉，像夏日傍晚我们在街边散步闲聊闲逛的自在模样，不刻意也不矫情，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和洒脱。一起来听这首张伯宏的《北京土著》。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北京土著》，主要是这首歌呢里面会说到切一片西瓜，因为我们觉得夏天真的跟西瓜是超级配的，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在路边啊吃个烧烤，然后穿着漂亮的小裙子，让晚风吹起我们的裙角。那当然了，我们大家也希望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变得瘦一些。最后一首歌曲我们送给大家的，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最近大家都说我火了，但这不是我关注的点，我关注的点是
5: 大家有没有想我啊。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绿灯把头绿灯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进行互动。田震作为中国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独特又多变，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情感表达力。听她的歌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创新性，而且歌词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一首《怕黑的女人》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这一首女人味十足的歌以女性怕黑为创作背景，不仅表现出了女性在面对黑暗和孤独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也表达了女性需要关怀的渴望。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田震深情的演唱，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种情感，并且引发共鸣。曾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在听这首《怕黑的女人》，又一次又一次地抹干泪水，仿佛歌词中的女人就是自己，并且与她共鸣。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银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0: 就要远。
1: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98年11月，田震在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在济南、沈阳、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开启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序幕，取得不俗的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

其中的《爱不后悔》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2000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那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一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等殊荣。

2007年，田震被确诊患有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过痛苦的思考，田震决定退出歌坛，专心养病。2009年，病愈复出后，演唱了歌曲《爱如彩虹》，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内地金曲奖。2013年，田震担任安徽卫视音乐节目《我为歌狂》第一季主持人，并且在总决赛当中首度自述了远离歌坛的心路历程。尽管田震偶尔还会现身在某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并且时有佳作，但是几经浮沉的田震依然是心怀恬淡，波澜不惊。田震的潇洒和通透其实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认为人生就是要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种洒脱和通透正是田震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田震，那朵活成自己的铿锵玫瑰。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田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月牙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西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西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西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西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西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西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西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新瑶还要跟小自己15、1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西瑶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一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西瑶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1-2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
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四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一堆 bug。 那一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7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业余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1对1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灵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灵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灵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灵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它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他临终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他临终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他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他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三轮复习，但他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6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他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9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2个小时，但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他临终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临终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

0: 迎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励。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生。

中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临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临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临中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

上课到九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九月，他临终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唐临终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唐临终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两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六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6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唐临终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11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他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他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10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8个人干，然后8个人使劲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5个人干，到最后就剩1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王希瑶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希瑶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希瑶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她只得把这段经历
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逍遥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希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认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希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是那个推荐他重新高考的朋友。在王希瑶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希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9点开始干活，等下午3-4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1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6-7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9点开始做到晚上6点，一个月也就4-5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5-6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10件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3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3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3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

旅行，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只丢了5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1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2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瑶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去2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情。

0: 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8: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贪利盈谋满世间，不如破那道人嫌。龙鸡有时贪锅尽，野鹤无粮天地宽。富贵百年难保守，轮回六道一循环。如今看破虚空里，愿做深山不老仙。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轿子胡同，也是非常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0: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我一个小专场，跟大伙儿一个汇报演出啊。这场呢是一人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俩人的你还能往他脸上喷点水什么的，你这一个人怎么说呀？也没有伴舞的，真来四十个姑娘跟后边跳舞，也没有，也没有伴唱的，就一个人，就这么几样工具，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什么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挠啊，

他这有用，哈，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或者呢圣旨，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了是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不允许。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这个木头很珍贵啊。有人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八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惊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归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声什么的。说相声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别瞧这一个人说不容易，书里边有多少个人物全得交代清楚，离不开唐宋元明清，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也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这个出去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今天这故事说的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您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轿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嗯，清朝末年，轿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啊，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你看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啊、死鬼呀、啊，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八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着坑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暴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儿找他要孩子，他把媳妇儿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
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让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宿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呗，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8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8点上学，8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儿，哟，放学这么早啊？啊，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啊，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儿，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哎，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子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嗯，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着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子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
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薄片儿。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儿，得从当件切，挺薄一大片儿，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托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儿，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姜饼粒儿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们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你看这一脸姜饼粒儿啊，呵，你呀，你就护着吧。简短截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三五天不回家啊，要不然十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嗯，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打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位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儿、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了。嗯，到底怎么回事儿？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了一差人，啊。问一下，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午时三刻，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着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了，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午时三刻，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啊，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儿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哎哎哎，起，给你道喜啊！哦，好，同喜。哎，不，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来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夸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行松行，可是松行

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形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儿，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哟，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烙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啊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啊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儿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纹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改成6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2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儿，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儿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了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3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4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4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
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是四块板，一块跟四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二三呢，一个上面有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指甲铃，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雪裤的薄底儿，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刽子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照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个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啊！这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啊。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三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
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

0: 戏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掌上针，不亦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教子胡同》。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当年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施圣杰和徐宝库合说的《洞房打赌》，咱们来一起收听。
4: 相声演员什么都要去研究，
5: 哎，
4: 都要去观察。
5: 对了，
4: 最近我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5: 什么课题呀？
4: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现在我们好多家庭从结构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5: 是吗？
4: 据我的调查和了解，现在我们好多的家庭都出现了五权丈夫。
5: 五权丈夫？
4: 对，我把这五权丈夫说出来，今天在座的男同志，特别是结了婚的，
5: 怎么样？
4: 恐怕都有这体会。
5: 是啊，
4: 当然。
5: 哎，怎么个五权丈夫呢？
4: 注意听，五权丈夫，第一权，工资全交。
5: 对，
4: 对不对？
5: 太对了。
4: 有没有这样的？
5: 有。
4: 谁？
5: 我。
4: 对上号了。
5: 我这个人就这样，每个月开工资，一分钱不少，把他回去规规矩矩的交给我爱人，
4: 就这么听话。
5: 那可不，这不上个月开工资吗？回家坐车花了五分钱，到家我就把这茬忘了，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报不上账啊。
4: 坏了，
5: 结果您猜怎么样？
4: 怎么样？
5: 我爱人罚我在厨房里头站了一宿。哎，什么毛病？
4: 我吐你一脸珍珠霜。著名演员徐宝库往这一站，同着这么多朋友，差五分钱让我爱人罚我在厨房站一宿，太丢人了。
5: 是吗？
4: 跟我一比差远了。
5: 是啊，
4: 不是跟你吹，上个月开支我也坐车，花了一毛钱，没报上账，我爱人根本就不敢让我上厨房站着去。
5: 真不错，
4: 床头跪着来着。
5: 呸！我吐你一脸紫罗兰。
4: 报复
5: 施圣杰
4: 啊，
5: 全国十大孝星之一，您就能跪着来着？
4: 跪的时间不长。
5: 多长时间？
4: 半宿。
5: 哎，别说了你。
4: 习惯了。
5: 什么习惯？哎呀呀，
4: 谢谢大家的鼓励。
5: 人这是夸你呢，这是啊。
4: 这是第一权，工资全交。
5: 那么第二权呢？
4: 剩饭全吃。
5: 越说越对劲
4: 啊。
5: 太对了，
4: 对不对？
5: 对，这不这些日子吃我们家那剩饭吗？把我吃的直拉肚。
4: 你瞧这点出息。第二权剩饭全吃。
5: 第三权呢？
4: 家里活全干。
5: 第四权
4: 爱人话全听。
5: 第五权
4: 岳母家的事儿全包。
5: 这么个五权丈夫。
4: 五权
5: 啊，
4: 施圣杰总结出来的
5: 好经验。
4: 今天来的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五权丈夫。
5: 是啊，
4: 这样的男同志你看得出来？
5: 哎，怎么看得出来？
4: 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5: 什么窍门？
4: 这样的男同志啊，嘴唇发干。
5: 那我得好好看看。那位别舔，一舔人家看出来了。怎么净得罪人呢你？
4: 不过我觉得新社会男女平等，
5: 哎，
4: 同工同酬，
5: 对了，
4: 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5: 是是，
4: 旧社会可不行，
5: 嗯，
4: 重男轻女，妇女受压迫受歧视，没有社会地位。
5: 哎，
4: 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字权利都没有。
5: 是吗？
4: 就叫一个字儿。
5: 哪个字儿啊？
4: 是，
5: 是非的是。
4: 不，姓氏的是。
5: 哦，
4: 姓什么叫什么氏？
5: 哦，姓什么就什么氏。
4: 对，
5: 那么姓张呢？
4: 张氏。
5: 姓李？
4: 李氏。
5: 姓王？
4: 王氏。
5: 姓赵？
4: 赵氏。
5: 姓桑？
4: 桑氏。
5: 有没有喜事啊？
4: 比如你这姓徐的要嫁给我姓施的，
5: 嗯，
4: 师门徐氏
5: 啊，
4: 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
5: 哦，
4: 歧视妇女吗？简称施徐氏。
5: 丈夫的姓搁前边。
4: 对，
5: 那我这个女的姓王，要嫁给那姓刘的呢？
4: 刘王氏。
5: 姓王嫁给姓张的？
4: 张王氏。
5: 姓王嫁给姓赵的？
4: 赵王氏。
5: 姓王嫁给姓陶的？
4: 陶王氏。
5: 这就要跑了。这就姓朱嫁给姓魏的呢？
4: 魏朱氏。
5: 姓马嫁给姓齐的呢？
4: 齐马氏。
5: 有没有蹲裆式啊？这个
4: 那也比那姓洪的嫁给姓西的强
5: 啊。
4: 西洪氏。姓侯的嫁给姓孙的，
5: 嗯，
4: 孙侯氏。
5: 嘿，
4: 您说这位老太太七十来岁老人家
5: 啊，
4: 一查户口，大娘您叫什么名字？
6: 我呀
4: 啊，孙侯氏。
5: 这也不好听啊，
4: 不礼貌。
5: 哎，
4: 现在我们年轻人有多幸福啊，
5: 嗯，
4: 我们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仪式也简单。
5: 哦，
4: 新郎新娘一人带朵大红花，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5: 好，
4: 既简单又隆重。
5: 嗯，
4: 旧社会行吗？
5: 嗯，
4: 旧社会妇女结婚受罪了。
5: 是啊，
4: 封建迷信说道太多了。
5: 哦，
4: 头一样，这姑娘要想出门子，
5: 嗯，
4: 你得先坐轿。
5: 坐轿，
4: 电影《红高粱》大家都看过。
5: 看过呀，
4: 就是四四方方一个小木头房子，
5: 嗯，
4: 几个人抬着大街上转悠。
5: 哎，
4: 现在我们新娘结婚都坐什么？
5: 坐什么？
4: 现在不得了了，
5: 哎，
4: 现在得坐皇冠，
5: 哎，
4: 豪华，
5: 嗯，
4: 尼桑，
5: 嗯，
4: 拉达，大红旗，小华沙，奔驰吉姆，伏尔加，
5: 嘿，
4: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5: 一色的小卧车，
4: 新娘往里边一坐也舒服。
5: 那玩意有拍，
4: 就是会不行，
5: 嗯，
4: 甭管天多冷天多热，
5: 嗯，
4: 得在小轿里边憋着。
5: 是啊，
4: 好容易到了婆家了，不让进门，
5: 嗯，
4: 把大门一关，先放一挂鞭炮。
5: 这什么意思？
4: 这叫崩崩煞神。
5: 煞神。
4: 然后把大门打开，新娘下轿往院里走，见谁给谁磕头，
5: 嗯，
4: 这叫认亲。
5: 哦，
4: 这一天下来把新娘累得是晕头转向。
5: 您瞧瞧，
4: 好容易盼到晚上入洞房了，刚想休息，坏了。
5: 怎么着？
4: 从外边又送进一盆饺子来。
5: 饺子？
4: 这饺子不能煮熟了。
5: 哦，生的呀。
4: 就为的是这个字儿。
5: 嗯，
4: 新郎新娘俩人夹起饺子刚要吃，门口有个小孩隔着门缝往里问。
5: 问什么呀？
4: 生不生啊？
5: 怎么回答呢？
4: 他得说生。
5: 生
4: 就是往后啊好生小孩。
5: 哦，
4: 我就纳这个闷儿。
5: 哎，您纳什么闷儿啊？
4: 你说嘛，一吃饺子就生小孩儿。
5: 嗯，
4: 上个礼拜天我吃四十多个，到现在一个没生呢。
5: 你呀，生不了。
4: 怎么？
5: 你没那套设备。
4: 哎，什么叫设备？
5: 甭着这急，
4: 这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5: 哦，
4: 吃完这个以后，新郎新娘俩人脸对脸往床上一坐，谁也不能说话。
5: 为什么呀？
4: 谁先说话谁先死。
5: 嚯！
4: 这叫做账。
5: 嗯，
4: 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都不知道。
5: 那您听谁说的？
4: 听我大爷讲的。
5: 你大爷？
4: 我大爷也是个相声演员。
5: 是啊，
4: 旧社会就说相声。
5: 哦，
4: 性格开朗，嘻嘻哈哈一辈子。
5: 嗯，
4: 他结婚正赶上那个社会
5: 啊，
4: 拜完天地入洞房，我大爷跟新娘要做账。
5: 嗯，
4: 就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大笑话。
5: 什么笑话？
4: 我给大家讲一讲。
5: 好，
4: 我大爷跟新娘俩人要做账。
5: 嗯，
4: 先往外边送客人。
5: 对呀，
4: 他有个朋友要跟他开个玩笑。
5: 开玩笑。
4: 哎，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5: 哎，
4: 一会儿入洞房了。
5: 嗯，
4: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5: 真有词儿，
4: 这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刻。
5: 是是，
6: 问你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6: 一会儿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你敢说话吗？
5: 嗯。
6: 谁先说话谁先死，
5: 你大爷怎么说？
6: 别来这套，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
5: 嗯，
6: 大哥，我知道你这人，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哎，可是有一样，你敢说话，那新娘可不敢说话。
5: 是吗？
6: 谁说的？我进去我就让他说话，我就不信他不说。
5: 你瞧，
6: 大哥甭抬杠，这么着你也别说新娘敢说话，我也别说新娘不敢说话。
5: 哎，
6: 咱们俩人打个赌。
5: 打赌？
6: 比如新娘要是敢说话，哎，她说一句我就输给你一块钱。
5: 是
6: 啊。那你怎么知道的说没说？
5: 就是啊。
6: 既然打赌我就有办法，我实话告诉你，这一宿我不回去了。
5: 哎，
6: 我就在那洞房外边窗户根底下蹲着。
5: 蹲着？
6: 我在那儿听着。
5: 哦，听声。
6: 我只要听见新娘说话说一句，我就输给你一块钱。
5: 嗯，
6: 我大爷一听，行，你蹲着去吧。
5: 蹲着去了，这就
6: 心里话，我不信这钱我赢不来。
5: 嗯，
6: 不就让新娘说话吗？
5: 哎，
6: 进了洞房了。进了洞房一看，新娘啊在那正做账呢。
5: 嗯，
6: 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5: 哦，这叫盖头。
6: 这个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5: 她想什么呢？
6: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
5: 啊。
6: 在过去姑娘临上轿的时候，娘家妈妈都得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
5: 啊，
6: 都得掉几个眼泪
5: 啊。
6: 老太太岁数不小了，我给大家学学。
5: 您来来吧。岁数是够大的，走道直哆嗦嘛。
7: 丫头，
5: 嗯，
7: 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5: 嗯，
7: 一会儿上了轿就拜天地去了。
5: 哎，
7: 你这一走啊，妈妈心里呢还不大好受。你是妈妈老丫头了，妈妈养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些话我得告诉你，把它记住了。
5: 嗯，
7: 别着急上轿，把手递给我。
5: 哦，还要亲热亲热。
7: 丫头，妈妈等了这么多年呢，总算等到这一天了。等到你出了门子，妈妈也就完了一件心事儿。
5: 那就嘱咐两句吧。
7: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拉住你的双手，我说完再让你走。这是你。

0: 丫头，妈妈这也是通俗唱法吧？
1: 一个正宗的。
0: 实话告诉你，妈妈也是老歌星了。
1: 是啊，
0: 岁数太大，腰板不好，跳不了那踢死狗了。
1: 踢死狗啊！
0: 心里难过，不知道怎么表达合适，唱两句痛快痛快。
1: 好，
0: 您要走了，有什么话也说几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啊。应该啊，
0: 姑娘一想，妈妈说半天了
1: 啊，
0: 我也得表示表示。
1: 哎，
0: 妈，别难过了，
1: 说吧，
0: 过两天我一定会来看你。
1: 嗯，
0: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里啊，不要不要悲伤啊，不要不要哭泣。别唱了，
1: 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你小妹妹啊，
1: 关您事儿。
0: 我是你老妈。
1: 对了，
0: 傻帽。哎，
1: 傻帽，他就骂上了。
0: 说是说笑是笑，有些话告诉你，把它记住了。
1: 嗯，
0: 到了婆家以后啊，要小三从，知四德，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1: 封建礼教，
0: 别让人家笑咱们娘家没规矩。
1: 嗯，
0: 那不孔子都说了吗？
1: 说什么了？
0: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1: 这是孔子说的呀。
0: 就咱门口姓孔那小子。
1: 他门口的
0: 一会儿啊，拜完天地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丫头记住了，千万可别说话。
1: 嗯，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啊，
0: 妈妈是过来的人了，比你有经验。我跟你爸爸结婚头一宿做账，妈妈一宿没吱声，你爹比我早死好几年。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记住了，别说话。
1: 姑娘正琢磨着呢，我大爷进来了。
2: 啊，
1: 一想得让他说话。
2: 对了，打着赌呢。
0: 老婆子。
2: 哎，老婆子。
0: 当然，拜完天地就是两口子。
2: 哎，
0: 夫妻啊。嗯。

0: 好好盖挺顺溜。
1: 哎，
0: 我大爷没那么盖。
1: 怎么盖的？
0: 横着，
1: 横着。
0: 这被窝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它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
1: 是吗？
0: 往上一蹬露脚面，往下一蹬露肚脐眼儿。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哎呀，我怎么盖不严呢？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去。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说你们娘的陪送个什么玩意儿过来？这倒不错呀，刚过门送块戒指。
1: 戒指？
0: 就差二尺布，你们娘就花不起钱呢。你们娘这个太小抠了，我娶了你倒了血霉了，头一宿这不活受罪吗？就这几句话把新娘说那火腾一下就勾起来了。
1: 嗯，
0: 新娘心里话怎么着？我们娘家太小抠了，大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
1: 好，
0: 我们怎么小抠了？满箱满柜的陪送，这是多少东西？就冲你刚才那句话，我宁肯死了也得给我们娘家争口气。
1: 哎，
0: 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我说那被你盖到了。
1: 对了，一块了啊。
0: 啊，
1: 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
0: 对，两块了啊，
1: 两块了。哦，你问的背面是三块了，
0: 三块买的下来吗？四块了。说到这儿外边搭茬了，大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就带四个去，
1: 都输了。
2: 听过了刚才施胜杰、徐宝库和说的相声《洞房打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电影《霍元甲》《叶问》等等的武侠大片，使得中华武术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在电影中，他们对抗并征服日本、英国大力士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历史上真正的民国武林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揭秘民国时期武林的概况。要以武术为代表的土体育，还是来自西方的洋体育，如今看来，这些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民族意识崛起的1920年到1930年间，却关乎政治和民族自尊心。1932年，中国代表队首战洛杉矶奥运会失利，被国人寄予厚望的短跑选手刘长春，并未能取得决赛权，提倡武术的呼声开始高涨。大公报的社论呼吁，体育方针应普及化、平均化、实用化，不能只求培养成若干优秀选手炫耀于国外。今后的体育应以国术为宗，以外来体育为辅，整理制定国术教材，颁布全国。社论中的国术呢，也就是武术。1927年年底，李景林、王子平、庞玉森、高振东、马英图、柳荫湖等人在南京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并向国民政府申请获准把武术改为国术，使之与国旗、国画、国徽齐名，武术的地位由此就飙升。从当时武术的普及程度来看，或许称之为国术也并不夸张。1915年四月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各学校都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培养成之。1918年十月，教育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又规定，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在1912年到1918年间，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主要是源自德国和日本的冰式体操。武术和冰式体操的这次此涨彼消也被列入武术史，称为冰操存废问题。1917年，武术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体育科中位列术科课程之首，课程包括拳术、柔术两部分。根据1924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对北京、河北、辽宁、吉林

0: 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湖北、陕西、四川、广东等40所中学以上学校的调查，发现其中将武术列为正式课程的占 52.5%， 作为课外活动的占 22.5%。 1927年，原西北军的将领张之江发起成立了国术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隶属政府的武术机构。1928年3月，武术研究所得到了当时行政院的支持，改组为中央国术馆。国术馆的业务机构按照拳种门派分为少林门和武当门，太极拳、八卦掌和形意拳属于武当门，其他拳种皆入少林门。但由于双方各自为政，互相倾轧，后来只好废了少林、武当两门，采用理事会、教务处、审编处和总务处，所谓一会三处的组织机构。武术流派起源于旧时习武的言传身教，父子相承，轻易不传外姓。早期形成的武术流派大多是以习武家族的姓名命名，比如明代的愚公棍、杨家枪、沙家枪、六步拳、宋太祖32式长拳。明清时代的武术流派分为三类，一是以拳种划分，也就是每一个拳种是一个流派，比如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南拳。第二呢，是以地域划分，有武当派、少林派、峨眉派、长江流域武术、黄河流域武术和珠江流域武术。那三呢，是以技术特点来划分，诸如内家外家之说，或者说是长拳与短打等等。相对于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国术馆，1910年在上海皇家宅附近的旧式平房里开班招生的精武体育会，当时呢称作精武体操学校，似乎是更贴近民间一些。而实际上呢，在一个以保种保国为要务的时代里，政要对武术相当的关注。1919年，民间的精武体育会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孙中山为他题词尚武精神。据统计，1919年到1928年间，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军官中有相当数量的都有习武的传统，而当时的学者政要当中也有不少的武术爱好者。学校官方或民间的武术会社急需教员，武师们由此进入了公共的视野，将形意拳、八卦掌和太极拳融为孙氏太极拳的孙禄堂曾经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在民国期间曾经聘请多名寺院的高僧、民间的拳师刘震南、刘存义、刘世杰、孙禄堂和李景才教授蛤蟆功、形意功、白水功、心意六合门拳法。至今为媒体所传说的大侠，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纷纷的诞生。或许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位大侠的成长过程找出民国大侠们的共性。那第一位呢，就是精武体育会的总教习霍元甲。霍元甲的祖籍在河北东光县，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村，出身镖师家庭，秉承霍家家学，并旁参各派。1890年，霍元甲与河南拳师杜某比武并获胜，在乡镇上扬名。1895年后，遭天津黑社会围攻，霍元甲用扁担打走了10余个持械者，又因单肩弹走千金药，一脚踢开青石碾子，被时人称为霍大力士。1901年，霍氏曾有过一次与外国大力士对阵的经历，据传双方并没有实际的交手，霍氏吓跑了外国大力士。因此当西洋大力士在上海扬言打遍东亚病夫的时候，上海的爱国人士就想到了霍元甲。1909年，同盟会的骨干农敬孙和陈英士邀请霍元甲出山。1909年的上半年， 霍元甲应邀抵达上海，和西洋力士约定比武。比赛时间是当年的六月下旬的某天下午，霍元甲准时到场，而他的对手奥皮因却因为赴南洋演出而缺席。这位奥皮因是个英国人，职业大概是属于签约演员。此前他一直在上海北四川路亚波罗影戏院表演举重、健美，每次20分钟。比赛因此推迟到了第二年的三月，而奥皮因呢，又因为去汉口演出而爽约了。与霍元甲及其弟子真正交手的是日本的武士，比武的结果呢，是霍氏师徒胜出，并因此名声大振。另外两位所谓大侠，并称沧州二杰的王子平和童忠义，他们得享盛名的经历与霍元甲也非常的相似。霍元甲、王子平和童忠义都是出身武术世家，霍元甲出身镖师家庭，而童忠义则以保镖为业。霍元甲做过药店的老板，王子平呢，则是上海八大伤科医师之一。他们三个人的主要侠义行为都是在擂台上打败外国力士。类似的大侠呢，还有浙江的何长海，他在1935年打败了在杭州演武的俄国大力士马加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呀，民国的大侠们的个性并不鲜明，他们更像是一幅为民族自尊心而打擂的群像。尽管武术的内容、搏击和器械的历史被上溯到远古，但是武术的概念一直到民国才正式的提出。第一版的武术概念呢，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将武术称为国术，认为它是为我国民族固有的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可以提供防身自卫的技能，另外一方面呢，是锻炼体格的工具。1943年的第二版概念为，所谓民族之传统体育者，即我国固有之武术，也不独在运动上具有相当之价值，且对于自卫上有显著之功效。1961年版的概念又说，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形式体育。第一版的概念当中，自卫是武术的第一功能，在第二版的概念当中，运动价值第一，自卫价值第二。在1961年版的概念当中，自卫的价值消失了，武术完全蜕变为锻炼方法和民族体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韩慕侠原名韩金庸，是当年和霍元甲同乡并齐名的武术家。光绪二年，也就是1877年1月12号，出生在天津。他自幼习武，跟随祖父学习迷踪拳，13岁时拜周逸斌为师习少林拳，后拜张占奎为师学习形意拳、八卦掌。张占奎非常赏识他，也将他介绍到了李存义门下习武。韩慕侠身材挺拔，个性好胜，与人挑战，少尝败绩，很快就为张占奎门下打出名号，人称玉面虎。他是29军大刀队的开山始祖，还是黄埔军校的武术教官，曾被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聘为南开大学武术教师。天下故事会 接下来为您讲述韩慕霞在北京与俄国大力士比武的经过。1918年秋，镇环球康泰尔来华社擂比武，在北京的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门前贴出了广告，上面写着世界第一大力士镇环球来华社擂比武。同时北京顺天时报也登出了9月14号万国比武大赛广告，上面写着本会预备小金牌10座大金牌1座，请看鹿死谁手。这个镇环球乃是俄国人康泰尔，身高2米出头，自诩天下无敌。在俄国十月革命前，携夫人周游列国，不到2年的时间就打遍了欧美46国而无敌手，赢得了镇环球世界第一大力士的美誉。中国呢，是他此次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康泰尔先在上海、浙江等地表演，9月3号来到北京，下榻东郊民巷6国饭店。在前门外中央公园五色土，他的表演节目有手砸铁钉、蹬石磨，还有弯铁棍等等。每次表演完，他都叫翻译站在台上向中国人叫阵。这位康军乃是世界第一大力士，今天来京特设擂台3天，凡能打一拳或踢一脚者赏50卢比，能将他打倒一次者奖金牌1枚。那台下可是人山人海，面面相觑，却是没人应声。人人都希望能出来一个武林好汉，出一出这口恶气。康泰尔定于9月14号在中央公园五色土举行万国赛武大会，有20多个国家的力士回电表示会准时参加。中国当时尚无官方的体育组织，只有天津中华武士会一个民间的团体，会长呢是李存义、张占奎。他们两个人经过研究之后，决定请42岁的韩慕霞出赛。韩慕霞本来已经退出了武士会，但经师父动员，考虑到事关国体，义不容辞，于是决定进京与康泰尔一决雌雄。9月13号，李存义、张占奎、程海霆、王一涵、刘锦清、王俊臣等陪同韩慕霞一早启程。临行之前，韩慕霞嘱咐妻子不要告诉众弟子，但是南开学校北洋女师的众弟子请假来为她壮行。进京之后，武士会一行人直接就来到了中央公园，由武士会派出代表王一涵与康泰尔谈判比武的条件。根据众武士的意图，王一涵提出双方必须在5分钟之内决胜负，死伤无论。比武前双方必须立下生死文书，康泰尔起初是一一照办，事后琢磨不对，想到中国人哪是来比武的呀，这是来玩命的。他被震慑已感到惊恐，甚至厚礼勾结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以恐伤人命、致起外交为由，强行将比武改为演武。那所谓的演武呢，就是双方不交手了，通过各自的表演区分名次。韩慕霞愤然地说，生命何足惜，如果不比武，让康泰尔衣锦荣归，倒好像我们中国就没人了。当晚8点多，韩、李、张等人直奔6国饭店。在饭店，康泰尔初见时故作热情握手，想借机以力制服。韩慕霞机智地按照中国式的礼仪抱拳拱手，双方并不接触。康泰尔暗生不快，之后双方言辞激烈，各不相让。韩说，你不是社擂比武吗？我们特来领教高明啊。康说，我也正要领教。说话之间，康就脱去了上衣，露出了毛烘烘的前胸，嘴里喃喃自语。翻译走过来说，他嫌你个子太小，打你就像打小鸡儿，不打了。其实韩慕霞并不矮，身高1米8出头、当然了，跟那个洋人比确实是矮了一点。韩见康出言不逊，便说，我韩慕霞从不欺负小个子，专爱打大个的，我打你就跟打耗子一样。这康泰尔一下就被激怒了，他说，请先进招吧。韩一抱拳说，我们中国人从不先发制人，请客人先进招。 于是康一个箭步抢前，用左直拳就朝着韩猛打。韩侧身一闪躲过，康霍地伸出右手直奔韩的喉咙掐来。韩用八卦掌的条掌往上一撩，康这一招就又走了空。两招不成，康急眼了，翻手就来抓韩的手臂，想凭自己的身高力大的优势将韩抓起来。韩慕霞用所学的八卦掌、十二行拳和五行拳等绝招不断地用掌探他，弄得康泰尔是眼花缭乱。就在康泰尔要伸手抓韩的右臂的时候，韩用右手沿着康泰尔的左臂一缠一落，顺势带到怀中。康见势不妙，屁股往后一坐，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往回一拽。他哪里知道韩慕霞并不想跟他较力，而是顺势一送。在康猛力后坐，韩用力推送，重心不稳的时候，韩一个搓步欺身前进，双掌就重重地打在了康前胸的滑盖穴上。康轰隆一声就被甩出了帐外。韩慕霞这一打法其实就是中国武术的借力打力，滑盖穴在胸窝上寸余，如果打在胸窝下寸余的巨关穴上，就会把康的五脏六腑击穿，顿时毙命。虽然两个人定有生死合同，但韩只想决输赢，并不想取其性命。康泰尔倒地之后，本来还想爬起来再战呢，韩一个箭步窜到跟前将其踩住，随即叫人拍照，因为李存义会长阻拦而作罢。过后韩慕霞叫康泰尔起来再比，因为万国赛武大会设有十一枚金牌，打倒康一次就奖一枚金牌，韩慕霞是十一枚都要，所以非要打倒十一次不可。康泰尔爬不起来了，过了半天才连连说不打了不打了，还叫夫人赶紧把那十一块金牌悉数拖出，并签订了一份服输的字据，上面写着：兹有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周游世界四十六国举行武术表演大会，未遇劲敌，凯旋而归，路过中国，在北京中央公园五色土进行武技表演，今与中国武术名家韩慕霞先生较技，甘拜下风，仅将金牌十一枚赠与韩先生慕霞惠存，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下面是康泰尔和韩慕霞的中俄文的签字。韩慕霞痛打康泰尔，国人是扬眉吐气，纷纷奔走相告。韩最后将所赢的十一枚金牌全都献于中华武士会。当年十月十号，武士会召开庆功大会，会长李存义亲自把大金牌戴在了韩慕霞的胸前，集体合影存照纪念。有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先生十月三号在天津《议事报》上撰文，对康泰尔进行了百般嘲讽，除了奚落他有眼无珠、蔑视中华天朝、终至铩羽而归，更将康泰尔比作康家的不孝子孙，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不过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号称沧州二杰之一的另一位大侠王子平，据记载也和康泰尔交过手，并且时间地点完全重合，结果自然也是大获全胜。其实所谓的各国大力士，只是一些来中国走学的外国闲散艺人，偏偏部分虚火上升的国人趋之若鹜，抱定必欲将之击败才能扬我国威的心态，才出现了各种版本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如果说这样的传说在积贫积弱、需要提振民族精神的当时流传还算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如今该是他们归于尘土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强盛靠的是每个公民脚踏实地的努力，而绝非以讹传讹、无中生有。当电视银幕上手撕鬼子的闹剧偃旗息鼓之时，我们离大国国民的路也就不再遥远。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

0: 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52集。
5: 上回说到，我从心里开始替日本天皇感到可怜，因为我们俩都一样是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玉人说完了反话，便站起来指着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儿多着呢，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我回到了长春之后，在地宫旁修了一所称之为建国神庙的房子，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禁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林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全东北各地也都建立了一个这种神庙，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走过这种地方都要行90度鞠躬礼，并且立以法律，违者严惩。因为人们都厌烦他，不肯向他行礼，所以凡有神庙的地方也都是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也就是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
6: 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坟里的柳露井吗？
5: 这对夫妻羞愧难当，终于丢下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在全东北的人民耻笑暗骂中，我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回诏书不是郑孝胥的手笔，郑孝胥这时已死了2年了，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之公的日本汉学家写的日本味的中国文言。 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亦固，邦运亦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修，天皇陛下之保佑。这两句成了以后每次诏书都少不了的语词。为了让我们这些拔尖的汉奸首先接受这种神道思想，让我们真正信奉这邪门歪道，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请来一位著名神道专家，叫简克彦的，据说是为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给我和大臣们讲课。这个神道专家讲课时带来了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一张纸上画着一棵树，他讲到这棵树的树根是日本的神道，也是日本天皇的祖先，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弘一宇，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神宗。又一张纸上画了一碗清水，旁边又画了若干酱油瓶子、醋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醋瓶子等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说明全世界尽管有各种宗教信仰，但都不纯粹，只有日本神道如同纯净的水，别的宗教的发源本是来自日本的神道净水，可是已经夹杂了各自的派别，所以不是净水，而是酱油醋。还有不少奇谈，详细的已记不清了。后来我听到关于一贯道的说法，想起那棵大树来，觉得好像有点相像。这个简克彦给日本皇太后讲课时，他听着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伟大臣们有的虽道貌岸然，也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着了。伪军政部大臣绰号叫于大头的，就因为听到的时候歪着大头打呼噜，结果被撤了职。这位简克彦临走还给我留了一大套画着大树和酱油瓶的书，总有一尺多高。我不知道日本这碗清水在酱油瓶子的占领之下，日本皇室的人是否还在听简克彦先生的课程。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在关东军的指挥下，伪满也同时宣战，由我颁布了时局诏书。这第三个诏书也是佐藤之公的手笔。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尔仲树曰：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自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众尔术亦与其臣民鲜有义德之心，速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意，死生存亡断服分邪，尔众术咸以客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致，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勘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和天照大神之神修，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一用起来顺理成章。我见了每次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死生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奋斗到底。1942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到伪满做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便忙不迭地说：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力去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10周年所带来的新的屈辱， 是写在第四个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里的。在这个十周年的前夕，吉冈和我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啊，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啊，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那就没有区别，所以应称作亲邦，同别的国家就有区别了。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真正统治者总务长官五部六藏也把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各部委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十年诏书就出来了。我国自赵兴以来，历资十载，仰赖天照大神之神修，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为神之道，正教明于四海之民，崇本敬始之典，万世为尊，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明明之见如亲，睦睦之爱如子，夙夜前替，唯念昭德，励精自茂，抚感寓意，而有司众庶，亦贤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置业，上下相合，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家位，一意抵其所心，立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义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彰神人合一之纲纪，以奉达建国之明命，亲此。从此，亲邦二字便按规定成了日本的代词。这样自认是他的儿子还不够，五部六藏和吉冈安直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伪总理张景惠代表伪满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份就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是写在亲书里的。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944年，日本的败相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在倒霉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说，圣战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做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随后绕到正题上来，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记得好像这回没有听到他的嗯哈，可见其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浑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尾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来，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后来，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又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也都捐献了等等的话。我连忙又命把尾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我后来在关东军司令部看见他们的地毯还是好好的铺着，究竟吉冈卷了我的地毯是为什么，金银首饰拿去了多少，我自然是不敢问了。我又自动的拿了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后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于是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

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3000担、大米30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本来这次打算让我亲自带去到亲邦进行慰问，我听到关东军有这个意思，心中怕得要死，因为日本已开始遭受空袭，我很怕在日本遇见炸弹，我不敢流露出不愿去的意思，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我可以不去，派一个慰问大使就可以了。于是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事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我不能干涉政治，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厌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后半夜甚至过3点才睡，早晨要11点起来，每日2餐，早餐在中午12点至下午1-2点，下午4点到5-6点睡个中觉，9至11点吃晚饭，有时12点吃晚饭。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8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这4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下，我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谄媚奉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用人打骂。同时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越发虚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药打针。总而言之，这4样东西构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颠颠的生活。如果倒溯看一看，我的残暴多疑的性格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又发展了一步，如苛待佣人，在天津就定过这样的家规：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二，不准互相包庇袒护；三，不准舞弊赚钱；四，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需立即报告；五，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需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如果放任看管罪加一等。因为我的性格中既有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残忍凶暴的一面，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所以在定好这些杜建防微的种种条款后，还在后边附加了一项预备好的誓词，叫他们对天盟誓。誓词是：如果我违背了上述规则，甘心承受天罚，定让我遭天打五雷轰的恶报。到了伪满以后，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却是狼。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越发有了发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之类的刑罚。打人的花样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别人代替我打。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在动手打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我便疑心他们捧笔为奸，可能临时转移目标，让所有人改打这个不肯使劲打人的人。有时我心里不高兴，对屋里的人都不满意，我就下令叫他们都跪下，诚意还刑，命令他们彼此互打耳光。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

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我有七八个侄子在宫里念书，这原是我培养自己亲信的意思。这些学生同时又是陪我说说话伺候我的人，可是我一样的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这就是说要叫这个人到楼下挨打去。至于每次打人的原因，说起来更使我无地自容。除了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的可耻性格之外，实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立即大怒，认为是冒犯了我，就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其实我这个宝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吗？在长春我十犯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很像个枪弹，立即触了我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我没有直接下令责罚，却叫别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童仆。这是我的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孤儿，大概有十几个。他们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把他们移了下来。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了他们，把他们完全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同时又以奴役劳动摧残他们。这个慈善会的孤儿在种种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长的。这些孩子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是更糟。他们在这里被看作最低贱的人，任何人包括男仆和女仆都可以随便打他们。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白天干，晚上还要坐经守夜，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因为干活常误了饭，饭总是凉的，有时不管吃完没吃完又被叫去干活，所以也总吃不饱。衣服是破烂不堪，成年不给他们洗澡，虱子会自动从破衣服里掉在地上。冬天因为又冷又饿，有的孩子在暖气管旁打扫，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着了，把皮肤烤焦了也不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东岭关灵官会，看看谁更灵。这什么回目啊？啊，这回目就这样，多具有现代感的。那按照传统来说，这段书啊，叫做献祝大灵官，砍死小灵官的。说怎么那么寸，怎么那么巧，无巧不成书啊。这大千世界也如此。坐着火车，坐着火车喷儿，由打窗外头戳过来一根钢筋来，把这人整个的钉在火车上了，不也有这样吗？反过来一个人由打几层楼上掉下来没摔死，你看寸了吗？小灵官吴川奇拿着刀要砍单雄信，没想到被人单雄信一把把刀夺过去了，单雄信随着马往陷坑里一落，这刀跟不着啊啊，当这刀长啊隔在陷坑外头了，被陷坑外头这坑壁一崩，把刀整个的崩一折个，往后一折，咔，由天上往下一落，正好落在吴川奇后脖梗子上，把这脖子呀砍掉一半，那还活什么劲儿啊？吴川奇用他最后这一刻证明了他的名字川奇。那再说单雄信呢，往陷坑当中一落，心智不好啊，只要人一落下去，按照规矩两旁得埋伏不少的勾脑手啊，往上搭钩套索，那么一套一勾就把人呢生擒活捉了。可是今天呢没有勾脑手，怎么呢？被单雄信呢杀零散了，大家都远远的躲离单雄信，所以单雄信掉入陷坑，把单雄信脑袋呀也摔破了，血往下一流，蒙了一脸，在那里挣扎半天，爬半天，好不容易爬到了陷坑之外呀，大口喘粗气呀，就在这个时候，有人骑马来到现场，咔，吁吁吁吁吁吁，这人呐，往这一看，赶紧把手一摆，都停住，都停住。他用手一摆呀，身后跟随不少将领啊，吁吁吁吁吁吁吁，都看着这位将军。怎么？你们先在这里止住，我近前观瞧。 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将军，您可要多加小心，量也不妨，都退后，不要上前。众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只能听从将令啊。这位往前一催马，来到事发当场，仔细这么一瞧，尤其一看单雄信，哎呦，人在马上啊，轻声的就呼唤一声，单身子往下伏下来了。单雄信，是你吗？这一说这话，单雄信往上一抬脑袋一瞅，正是黑如龙啊。单雄信一看黑如龙，哎，单雄信知道自己完了，现在陷入陷坑，在挣扎半天，身体无力呀，怎么跟人打呀？人家手起刀落，就得把自己脑袋砍下呀。单雄信一点头，你是黑如龙吧？啊，黑如龙一听，正是自己的恩人呐，恩公啊，是我。好，你还知道我是你恩公？你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我求你给单某一刀之快，你把我砍死在这里，拿我的脑袋你去请功去吧。

侮辱我，让单某免遭受辱之苦。单雄信一说这话，黑如龙啊确定这位是单雄信了，赶紧的甩邓离鞍下了马，过来把单雄信由打的陷马坑中给拽出来了，一边拽一边说，恩公啊，您说哪里话，我哪能做此事呢，我打算救恩公你出去。单雄信说，你怎么救我出去，恩公时间紧迫，我来不及给你多讲啊，现在你就不叫单雄信了，现在你叫吴传奇。说着话用手一指倒在地上的吴传奇，虽然在那趴着呢，但是当领导的能不认得吗，用手一指，从现在开始您呢就冒充是吴传奇，反正吴传奇已然死了，我就告诉外面追赶你的随军，我就说你死了，我把吴传奇脑袋砍下冒充于你，至于能不能救出恩公，那就看天意了。恩公啊，您把头发往下披散了，您把脸上的血迹呀、再抹化抹化，遮住您的本来面目，这马不能要了，进入陷马坑马也得骨折了，这马就给吴传奇吧，吴传奇的马你先骑着，你的兵刃跟他换一换，你先用刀，当然了，现在你先冒充身受重伤，我立刻派人把你抬到我的东岭关，让人医治，这个别这个那个了，就这么办，听我的。说完话，黑如龙又拽出佩剑，转过身来看了看吴传奇，吴兄啊，吴将军，对不住了，按说你是为国家阵亡的，我应该好好的安葬于你，但是现在呀，我要救我的恩公，你反正已然阵亡了，就借你的尸首一用，等到来日本将一定给你金鼎玉葬，对不住了吴将军，我要借你首级一用。扑手起一剑，就把这位吴传奇脑袋呀砍下来了，本来就连点皮儿了，然后发髻披散下来，再用血呀把脸上抹化抹化，拎起来一看呢，本来死人那脸就够难看的了，你想人死了跟活着能一样吗，起码来说没精气神了，没有那个神，那就更看不出这是吴传奇还是单雄信了，嘴也撇下来了，脸也沉下来了，这边呢让单雄信赶紧的给吴传奇换上盔甲，你穿他的甲带他的盔，又帮着单雄信一起给吴传奇把单雄信的盔甲穿上了，单雄信好盔好甲呀，那也没办法，现在保命要紧呢，什么东西都不如性命宝贵呀，两个人迅速的就把二人身份互换了，这时黑如龙才冲外面大喊呢，钱大勇，钱大勇过来，哎，等在外面的一员偏将钱大勇赶紧催马进来，那剩下偏将不敢进来呀，怎么呢，钱大勇乃是黑如龙的一个心腹啊，黑如龙重点培养的那么一员将领，这位对黑如龙是唯命是从，真的当成最顶头的上司了，平常就跟在黑如龙身边的，赶紧催马进来，将军怎么了，快快快快快快！秦大勇甩邓离安跳下马来，过来一看，单雄信呢已然躺在那里了，这边是尸首两分呢，这怎么了，黑如龙用手一指啊，大勇啊，看见没，刚才吴传奇追赶单雄信，一刀把单雄信斩于马下呀，可惜吴传奇也在此阵亡了，那这斩杀单雄信的功劳我准备让给你呀。啊，秦大勇一听啊，哎呦，将军，这斩杀单雄信是吴将军的功劳，另外他虽然死了也可以归将军您呢，小将我哪敢贪天之功啊，哎，黑如龙一摆手，吴将军已然阵亡，再给他加什么功劳于事无补，我向上面多申请一些钱财对其抚恤也就是了，这么大的功劳咱得给活人呢，我要他没用啊，

0: 我有这桩功劳，我仍然升迁；没有这桩功劳，也不妨碍我升迁的。只要同济镇咱能保得住，武王千岁已然向我承诺了，要提升我作为一任刺史啊。所以呢，我要这功劳没用。但是我琢磨了，如果你有这桩功劳，那未来镇守东岭关的大将，有可能就是你呀、啊，你就能在未来坐我这位置啊，这多好啊！这将军，这别的将来为什么把你自己叫来呀、啊？就是不要让别人知晓，明白吗？这桩功劳就给你了，不要再推辞了。这多谢将军，多谢将军提拔，那能不高兴吗？黑如龙拎起吴传奇的脑袋，就递交到这位秦大勇手里了，拿着啊。就说单雄信死在你的手里，就说单雄信呢跟我交战，你呀、啊、由打外面进来，一看不好，过来一刀把单雄信劈死了，就这么讲，听到没有？不许说别的啊，一定要咬死了。我明白，我明白的。他拎起脑袋看了看，哎，你别说，这单雄信长得还真有点像这吴传奇呢。哎，休得胡说八道，这事儿可不能胡说。明白吗？这有关你的前程的，哎，明白，这肯定单雄信的，一看脑袋就单雄信的，哪像吴传？这跟你们根本就没吴传奇的事儿。这位慌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了，一定咬死了。哎，明白，那哪敢再分辨呢？心花怒放，就认为这是单雄信首级呀。那又喊人过来，把吴传奇的尸首好生的收敛起来。其实啊，暗中黑如龙派自己手下心腹，就把单雄信冒充的吴传奇转移到了自己的府内，给单雄信呢换上了便装，就让单雄信在那里养伤。单雄信也受点伤啊，跌落陷马坑，说能不受伤吗？头破血流了，让人包扎好了，就在内宅养伤啊。所幸黑如龙到现在还没有成家，就他自己，所以藏在他家特别安全。谁能够料到黑如龙家里头藏有瓦岗五虎上将啊？那这边呢，秦大勇拿着假单雄信吴传奇的脑袋，就说自己杀了单雄信。黑如龙跟着他向罗成平眼大法师报捷，结果平眼大法师立刻吩咐是罗成杀了单雄信，还让人呢把这枚人头吊到高杆之上，挂在前门之外，作为诱饵诱那瓦岗西魏将领前来夺人头，给这罗成啊栽赃陷害，离间罗成跟瓦岗英雄之间的关系。开始秦大勇啊还有点不乐意呢，那本来是我的功劳，怎么又给罗成了呢？你们这当官的太欺负人了吧。黑如龙告诉他，没关系，越是这样啊，未来越得对你大加赏赐，哪能说夺了你的功劳未来不给你往上晋升啊？那你还不把真话说出去了？你放心，我去找平眼大法师。黑如龙啊还真就为这事儿找到平眼大法师。怎么越找越没毛病，你越忍着呀，反倒是会引起人的生疑。平眼一听啊，你让那位将军呢、啊、好生的守阵，我会给他记功的，而且给他记一个大大的功劳，比他斩杀单雄信的还要大，绝对不会让他受委屈。好，多谢平眼大法师。就这么着回来，黑如龙一告诉秦大勇，哎呦，把秦大勇乐得鼻涕泡都冒出多高来呀、啊！多谢将军提拔，多谢将军提拔。以后啊，好好干你自己的事儿，听到没有？一定为将军命侍从，您就放心吧。我愿为将军牵马坠镫效力，那还了得呀！见到一个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领导，那还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领导吃了啊？那对这黑如龙更是尊敬，更是仰慕啊。单雄信呢就留在黑如龙后宅之内，等这场风波过去之后，黑如龙在后宅设宴， 两个人呢坐在一起饮酒，黑如龙就说了：“恩公啊，你看我是想方设法把你送出去，还怎么样啊？这，哎，单雄信现在呀，酒也醒了，闯阵时的那股怒火呀也消了。仔细一琢磨，单雄信呢，在没人的时候自己给自己俩耳雷子，我这做的什么事儿啊？我这，啊，这不是给我二哥拆台吗？”你说我作为瓦岗五虎上将之首，哪能说喝醉了酒没有将令随意行动啊？而且带着程咬金、齐国远一起前来破阵，现在也不知道那两位兄弟生死如何了。我这要不是遇到黑如龙，我不身陷重围死在阵中吗？你说让我现在何去何从啊？黑如龙一问，把我送出去，送出去，我回归西魏大营吗？啊，到那里，你说我二哥当元帅，他应该怎么处置我呀？他杀了我吧，他肯定心里头难受啊，我也难受啊。他不杀我吧，我违抗军令啊，啊，别人违抗军令又杀又斩的，我违抗军令就可以法外开恩呐、啊，这不好啊。这单雄信呢又跟齐国远、程咬金不一样，这两位没皮没脸，能够说软乎话，单雄信又不是一个说软乎话的人，脸皮还薄，面子还重，所以呢黑如龙一问，单雄信把手摆了摆：“我贤弟呀，我们西魏营我现在是回不去了，我违背军令了，回去就这个死也让众兄弟十分难堪，我不愿意啊，因为我单雄信让大家为难呢、啊。”哦，黑如龙点点头啊，要这样讲，哎，二员外，这黑如龙啊还叫单雄信叫二员外，二员外，那你不如随我投大隋如何呀？我带着你去见武王杨方，在王爷面前替你多多美言几句，我想啊，以您的名声、您的身份投奔大隋，王家千岁一定双手欢迎，而且还会大加重用的，您看如何呀？不，单雄信连连摆手：“贤弟呀，你要说这话呀，那还不如把我单雄信斩杀了呢。这是什么话呀？让我单雄信再投大隋，这怎么可能啊？即便是没有造反，当年我在大隋朝的时候，那也是天下绿林总瓢把子呀，那也是暗中跟大隋朝廷为仇作对的呀，我怎么能够投降大隋呢？投靠大隋，你呀、啊，让我的脸面往哪放？让我怎么面对天下认识我善通善雄信之人呢？我是坚决不能干，不但不能干呢，贤弟啊，我反倒是劝你一句，你能不能跟随哥哥一起投奔我西魏呀、啊？如果说你能够跟我一起回归我西魏大营，投靠我西魏了，等于你哥哥我呀立下大功一件，我就可以因功折罪了，我原来犯的什么违背军令啊就可以抵消了，我也可以回归我的西魏瓦岗了，对不对？而且呢您呢也算弃暗投明啊。贤弟啊，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吧，大隋完了，天下大道边小道沿全是反王啊，哪里没有义军呢、啊、那杨广你们的皇帝现在都逃到了江都啊，望断二京啊，东西二京都不要了，他都明白他的江山眼看不保，你为什么还要给他作为殉葬之人呢？你以为小小通缉阵就能挡住我瓦岗的铁骑吗？挡不住，一月之后通缉阵必破，到那个时候你这东岭关必为我瓦岗所有啊！你现在归降献了东岭关，你等于一位功臣，到那个时候打破东岭关，你被捉俘虏，你再降 那就属于降将啊，两者天壤之别呀。贤弟呀，不如你就跟随哥哥投奔西魏，我们魏王李密、李玄成，我们一起同朝为官，那该多好啊！大展抱负，整黎民于水火之中，免黎民倒悬之苦啊，青史留名啊！单雄信一劝呢，黑如龙苦笑一声啊：“二员外，您呐也别劝我了，您说的对不对？这些年我也看在眼里了，大隋王朝不行了。”但是让我反大隋，我现在反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武王杨方啊，对我有知遇之恩呐、啊，您对我有救命之恩，这恩情我终生难忘，我得报答。所以呢，这一次我也要救您一条性命。翻过来呢，武王杨方杨义臣对我有知遇之恩，这些年要不是人家武王，我哪有今日啊？是人家收留我，人家又给我赐名，我才成了黑如龙，不是当年的黑享福了。那这一次铜旗大阵，这么重要的一座大阵，武王杨方把他的老巢东岭关交给我来镇守，我哪能不忠人之事啊？这个时候我要是反叛人家，那让我黑如龙如何面对天下之人，如何面对我认识的人呢？二员外，您是个仁义之人，我黑如龙也绝非叛逆的小人呐、啊。您呐就不要逼我了。单雄信一看，甭管怎么劝，黑如龙啊也不愿意跟随自己倒反东岭关。最后单雄信一看，实在难以硬劝，单雄信呢就说这么着：贤弟啊，不如咱们呢看一看局势发展，一切咱们都要顺从天意呀、啊，对不对？这老天咱不能违逆呀、啊。你再讲什么忠诚，再讲什么仁义，你不能违抗天意。咱看看这座铜旗大阵它的走向，如果说一个月我们打不破铜旗大阵，您呢仍然在这里帮着您的老王爷，帮着大隋哥哥，我绝对不再劝您未来怎么打，未来再说。如果说您看这铜旗大阵难保，到关键时刻，兄弟啊，您可不能犹豫呀、啊！大丈夫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呐、啊！到那个时候，哥哥，我希望你不要困兽犹斗，死守着东岭关一隅呀、啊，而要顺从天意，跟随哥哥投降。到那时，为时不晚呐、啊！你看这样如何呀？经过单雄信这些日子的来回劝导，最终啊，黑如龙把头一点，二员外都是金玉良言呐、啊，都是为黑如龙我好，好吧，我就坐看形势发展。结果呢，形势发展到今天晚上，这前门呢一下子开了。人家西魏军如潮水一般涌入这铜旗大阵，有探马兰旗向黑如龙禀报。单雄信一听，怎么样，贤弟，这就叫天意呀、啊！现在还不献官，更待何时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 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探马告知黑如龙，说前门已然被西魏军攻破呀，好像不是攻破的，好像是前门的罗成罗爵爷呀，大开辕门把敌军放进来的。罗成罗爵爷投靠了敌军了，具体是因为什么不得而知啊。一听此言，黑如龙一屁股啊就坐在椅子上了，捏呆呆发愣啊。单雄信一看，单雄信哈哈大笑啊，贤弟呀，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我不敢告诉你啊，因为我怕万一出了意外会坏大事啊。可现在前门大开，我们西魏军已然杀进阵中了，我就不能再瞒你了，贤弟。那罗成啊，那是我的老兄弟，为什么那一天我能闯进阵中呢？也是他把我放进来的。贾柳楼46有大捷败，为什么后来只剩30多人呢？大家怎么也对不起剩下那些人，因为那些人呢不能对齐呀，不能露面。那些人呢乃是大隋朝的官员呢，其中爵位最高的就是我老兄弟罗成啊。可笑啊，这平眼大法师居然让他守最重要的前门，那还不大开前门放我们西魏军进来呀。前门不抵抗，我们大军长驱直入。黑贤弟呀，现在当断不断，反被其乱呐。我说的没错吧？这大阵呢根本挡不住我们瓦岗军呢，眼瞅着大阵要破了，你还为什么执迷不悟呢？听哥哥我的良言相劝，赶紧献官投降，你不但没罪，反倒有功啊。单雄信呢在这里叭叭叭叭叭叭又开始劝黑如龙。黑如龙现在内心是极其矛盾呐，耳朵边呢嗡嗡嗡嗡嗡，单雄信说什么几乎没听到，只是有声音在作响，眼直勾勾的看着面前的帅案呢。单雄信说了半天，嘴都说干了，一看黑如龙还在那发呆呢。哎呀，单雄信说，兄弟呀，你怎么那么不明白呢？你还犹豫干嘛呀？还听我的没错，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害你不成啊？单雄信呢把这一层关系提出来了，黑如龙这才把眼抬起来看看单雄信。单雄信双手按住帅案，也盯着黑如龙，贤弟呀，男子汉大丈夫要有立断之果决呀。哎，黑如龙啊叹了口气，二员外您别说了，前些时咱们呢也曾经说过此事，那时我也说过看局势啊，既然如今看这局势大阵呢难以守住，那我就顺从天意了吧。哎呀兄弟，这就对了，赶紧开棺落锁投降我西魏呀。不，二员外您可听明白喽，我现在呀不帮助大隋可以，但是你让我现在在这大阵里头我帮着西魏打大隋，这也是我万万不能够做的。 武王千岁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哪能做这样的事情？这那贤弟，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8: 二员外呀、啊，
0: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现在呀，采取中立，我谁都不帮，既不发兵去援救大隋，不帮着守着铜旗大阵，我现在也不开关，把这座东岭关献给西魏瓦岗军。我现在呀，就采取把关门一闭，应守此城。二员外，你看如何呀？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了，您不要再逼我了，您看行不行啊？这，哎呀，贤弟呀、啊，我发现你这人呐，优柔寡断呢、啊，这还用琢磨什么呀？啊，你这都决定不帮大隋了，那为什么不帮西魏呀？你现在开关。

咱就不提了，反正他们走了，黑如龙这边派出探马兰奇来回打探信息呀、啊。现在战况到底发生到什么程度了，得得到最新的情报啊。同时呢，黑如龙也把单雄信请出来了。等单雄信一出来，哎，秦大勇一瞅啊，吓得一吐舌头，这谁呀？黑如龙就告诉大家，这位呢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西魏瓦岗军五虎上将之首单雄信赤发灵官的便是。啊，大家一听单雄信不是被砍了脑袋了吗？黑如龙也没做解释，说有单将军在这里，大家都安心了吧，哪怕咱们仗打败了，咱们也一定能够保全性命。当然如果这大阵能够保住，我也能把单将军送出去，咱们依然回归大隋。大家一听还行，我们这位将军呢两头堵，这两边的道路他都想好了，但是甘蔗哪有两头甜呢，将军嘿，什么时候也只能站一个立场啊，脚踏两只船的人呢永远得不到好下场啊。黑如龙讲完话之后，吩咐东岭关是特级戒备，所有兵卒全部登上城楼，在那里严阵以待呀。但是黑如龙脑仁疼啊，吩咐完这些事之后浑身都虚脱了，告诉单雄信，二员外，接下来的事啊您来主持就行了，让秦大勇跟随单雄信，你就是我的代表了，哪个不服你们呢便宜行事，我呀得在城门楼这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啊。所以外面打得昏天暗地，东岭关是按兵不动啊，没有支援随军。话说回来了，幸亏没支援呢，这要真的支援了，东岭关也得不保啊。就这么着一直关闭到第二天清晨呢，这是有探马来报说发现武王杨方杨义臣率领残兵败将正奔东岭关败来呀。哦，黑如龙一听啊，想站起身来，但是呢双腿无力，心说话，老王爷呀，打败仗往别处走啊，为何来我东岭关呢？你让我如何面对你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单雄信一听高兴了，如龙啊，贤弟，这是莫大的机会呀、啊！武王杨方他可不知道你已经归顺西魏瓦岗了，他还望着东岭关拜逃呢。那咱们不妨来个顺水推舟啊！他不来了吗？咱打开大门，把武王杨方杨义臣让进城中啊，把门一关。咱城里埋伏好刀斧手，只要一进城立刻把武王拿下，你把他给我家西魏王一交，这就算你立下大功一件呢。武王杨方乃是这同期大阵的灵魂呢，你把他给抓了，这叫擒贼擒王啊，那你的功劳比这一次破阵的还要大呀。贤弟呀，机不可失啊，赶紧安排。不，黑如龙一听啊，连连摆手，二员外，我哪能做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呢？我不帮助随军，我就已然辜负了老王爷对我的提拔知遇之恩呢，我哪还能把老王爷转入东岭关再把他给拿下呀？那样我黑如龙岂不成为忘恩负义的小人不成啊？这单雄信一听也是，哎呀，这武王杨方啊对黑如龙确实有知遇之恩，但是我说如龙啊，大丈夫行事要分得清大义和小义呀、啊。你跟杨方之间那是小义，现在要把杨方抓起来那是大义，你岂能因小而失大乎？二员外，甭管您怎么说，这件事
我是万万做不出来呀。

二员外，您要想让我回头献这洞岭关，您就答应我这要求，不允许开关把老王爷放进来。您把他逼走了，他怨头何处，在路上生死存亡都跟我没关系，但是要说开门把老王爷转进来，我是死都不从啊。请二员外不要逼我。这好吧，单兄一看强扭的瓜不甜，确实啊，也很难逼迫别人做着不义之事。那一会儿杨芳来到城前怎么办呢？二员外，你替我打发了也就是了。那好了，我替你打发。所以呢，这单雄信这才来到城头啊。当武王杨芳来到城前，一看城头之上站的是单雄信，武王杨芳啊是又惊又疑呀、啊。这怎么会单雄信呢？单雄信不是死了吗？单雄信呢告诉武王杨芳，我说老王爷，你这大阵已破呀，咱们之前打的赌，一月之内破这铜旗大阵，我们是不是破了啊？虽然我没看到铜旗呢，但就看你们这模样啊，嘿嘿，想来大阵已破呀。既然大阵破了，老王爷，咱就得谈一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你得化腐前言呢，哪能说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你奔着东岭关来，所谓何故啊？啊，你是不是觉得还有一座东岭关，还想据关死守啊？我说杨芳啊，你别痴心妄想了。实不相瞒，东岭关已经被黑如龙献给我家西魏王了。现在东岭关已然是瓦岗的地盘了。老王爷，我劝你啊，快快下马。怎么呢？等候我家魏王大帅军师前来，咱们好商好议呀。你跑什么呀？咱是打赌破阵，可不是打赌抓你呀。要想抓你，十个杨芳也被我家西魏王给生擒活捉了。现在不是抓你，现在呀，咱得商讨下一步。你应该化腐前言，你应该把这一块地盘全部让给我家西魏瓦岗，听明白没有？王阳芳啊，咬碎钢牙，单雄信，你和那黑如龙到底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啊？嘿，阳芳，我告诉你，我是黑如龙他大哥，他是我的小兄弟，我已然劝说他归降了我西魏瓦岗了。这下说你明白不明白？啊！杨芳气坏了呀，单雄信呐，你是不是把黑如龙杀了？哎，他是我兄弟，我焉能办此不义之事呢？我没杀黑如龙，那黑。

黑如龙现在就在我身后的城楼当中。杨芳一指单又信，你把黑如龙给我叫出来，本王有话对他说。哦，好。单雄信呢一换一转身两步走进城楼当中。我贤弟，那武王杨芳啊在城楼底下非得要见你，干脆出去给他见一面得了。我看这老家伙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啊。贤弟呀，赶紧出去吧，在城楼底下喊你的名字呢。这黑如龙心说，二员外，你怎么能把我推出去呢？我就躲到城楼里面躲他呢，我不能跟他见面。哎，怕什么呢？什么事情都得面对。你起来吧。你单雄信两步来到黑如龙近前，一伸手崩把黑如龙一拽起来吧，由打着坐榻上就给拽起来了，推推搡搡就推到了女墙垛口之后啊。黑如龙低着脑袋用手遮住脸，满脸通红啊，不敢抬头看。单雄信对下面的杨芳说了，杨芳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位是谁啊？你不是要见黑如龙吗？黑如龙就在这里。我兄弟有什么话给老王爷说清楚，让这老王爷呀赶紧的下马受降，这他最好的出路啊。赶紧说两句。推着黑如龙来到垛口这里，黑如龙再遮掩面那也遮不住了，没办法，只得呀稍微的把脸抬起来往下看了看。一看杨芳啊亏歪假斜，身背后大红披风烧的都是窟窿眼子呀，好不狼狈呀。真是心中惭愧的很呐、啊！冲着杨芳一拱手，老王爷，末将黑如龙这厢礼过去了呀。杨芳一看果然是黑如龙，杨芳当时那个无名之火腾的一下子火冒三千丈啊，颤抖着手指指着黑如龙，我把你这个小奴才呀、啊，你把我的东岭关难道说献给了西魏不成？黑如龙说了，王家千岁，还没有啊，我是看看这个局势发展，如果真的不保，末将啊确实为了所有这些将士性命着想，我想啊和平解决这个问题。阿斗，黑如龙啊，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你要还感念我这些年提拔你的恩情，就赶紧的开开城门放我进去。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脚垫呢是很重要的内饰，起着防水、防尘、防滑等作用，既可以保护车内清洁，又可降低底盘噪音和轮胎噪音，提高驾驶舒适性。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脚垫，该怎么选择一款最合适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脚垫的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新车一般没有配置脚垫，所以选购一套脚垫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具有清洁功能，尤其适合在雨水和寒冷天气使用，同时呢还能起到美观舒适点缀的作用。脚垫的质地、图案和美观度会直接影响车内的观赏效果和使用舒适感，并且汽车脚垫对于车主驾驶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让双脚与车底盘之间有了缓冲作用，增加舒适性。所以汽车脚垫后备箱垫是很多车主在买车后必备的汽车装饰用品。目前市面上的汽车脚垫多种多样，按形状可分为平面脚垫和立体脚垫。立体脚垫呢，按包覆性可分为半包围、大包围、全包围、太空软包脚垫等等。按材质大致可以分为丝圈脚垫、橡胶脚垫、绒面脚垫、皮革脚垫、环保材料脚垫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面对市场上各式各样材质的脚垫，它们都有什么优缺点呢？哪种材质的脚垫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首先介绍丝圈脚垫。丝圈脚垫表面为丝状表层，然后通过粘胶或者是热熔的方式来制作而成。丝圈脚垫呢是应用最多的一种脚垫，最易清洁也最耐脏。目前市场上的丝圈脚垫有单层丝圈、双层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相比单层的丝圈脚垫呢，这种皮革加丝圈的组合既不失格调，也相对更容易打理。丝圈脚垫的优点就是耐脏、脚感舒适、防水效果好、不易磨损、价格实惠。那缺点就是呢，缝隙藏污纳垢，难清理，裁剪为主，车内贴合度一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丝圈脚垫相对比较环保，没有异味，也比较耐脏，踩在上面柔软，弹性好，同时呢，它的防水性也不错，甚至可以直接吸收掉一部分的水渍。鞋底如果比较脏，踩在上面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印记。丝圈脚垫的价格也比较亲民，性价比高，但是选择丝圈脚垫时一定要看材质和厂家。现在流行的大部分丝圈脚垫啊，都是采用的 PVC 材质， PVC 本身没有毒性，但所添加的增塑剂等辅料却对人体有害。目前呢，市面上的丝圈脚垫质量参差不齐，如果生产工艺不达标，在高温下容易分解出甲醛等有害物质，所以材质不安全，以及小作坊生产的杂牌丝圈脚垫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另外呢，买脚垫最好选有固定卡扣的，否则呢可能会来回滑动，影响驾驶安全。

再来介绍橡胶脚垫，它的优点就是啊，耐脏，方便清洗，价格便宜，但是呢容易变形变色，易滑动，防尘防污能力差。目前呢，市面上销售的很多低价橡胶脚垫用的都是劣质材料，在高温下散发有害气体，而且味道长时间都不能去掉。同时呢，由于橡胶本身的特性，经过季节温度的变化，会出现萎缩或者拱起变形的情况。如果变形位置在油门、刹车、踏板的位置，会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所以呢，不建议购买橡胶脚垫。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脚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大家介绍绒面脚垫。市面上主流绒面脚垫呢，有绒质和纯羊毛两种，属于手工产品，价格呢一般比较高，适合秋冬季使用。优点是上档次，吸水吸尘，脚感较舒适，贴合匹配度高。缺点呢就是不耐脏，不易于清洗打理，易滑动，价格贵。

再来介绍亚麻脚垫，它的优点呢就是吸水性较强，价格便宜，缺点呢就是清洗后容易起毛，清洗数次后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产生异味，如果车主不擅长打理和清洁车内卫生，不建议长期使用这种脚垫。市面上常见的还有皮革脚垫，以全包围为主，由于它的包裹性好，对车内地板的防护性也是最全面的，同时具有柔软舒适、不易滑动、表面易清洁等优点。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缝隙易滋生细菌，易磨损，寿命短。现在流行的脚垫啊，是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的，它是在全包围脚垫的基础上加了一张丝圈垫子，不仅有皮革的高端，又有丝圈材质的柔软舒服和耐脏性，广受车主好评。下面介绍环保材质脚垫，它是一种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具有高强度高回弹性、可注塑加工的特征，安全环保且无毒。这种材质也应用于婴儿奶嘴、医用输液器、高尔夫球杆等，是可直接与人体接触的环保材料，并且综合了 PVC 和橡胶脚垫的优点，具有环保健康、防水防潮、不受温度影响、易于清洗、耐磨、贴合度好、寿命长等优点，但脚感偏硬、不耐脏、价格高，半包围设计覆盖度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She lives this way in forest. She lives this way.

制动踏板下的话，就可能引起交通事故。所以选购脚垫时一定要选择和车型配套的。第二，防滑。为了要保证脚垫与车体紧密相扣，防止脚垫出现移位，脚垫的防滑性在选购时非常重要。第三，耐脏易清洗。汽车脚垫是一个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尽量选择耐脏易清洗的脚垫，同时还有美化内饰的功能。第四，无异味。脚垫材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些劣质的脚垫会散发出恶臭，对身体危害较大，甚至还可能导致晕车，所以在正规渠道购买放心品牌的产品。第五，就是阻燃。汽车脚垫不能含有毛料、泡沫等易燃物质，谨防发生火灾。所以购买防火性优良的脚垫，不但是给生命上了保险，也是杜绝将来汽车自燃的有效措施。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几种脚垫各自的特点，如果考虑环保性，能接受外观，预算充足的话，建议选择环保脚垫。如果预算有限，崇尚简约便捷，平时也懒得打理的，优先选择丝圈脚垫。如果是颜值控，经常走烂路的，预算充足，可以选择皮革脚垫，但脚垫一定要匹配自己的车型，选专车专用的。

并用卡扣固定好，确保行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您身吧，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7: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6: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7: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9: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3: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3: 你好阳光，
12: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t'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